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

0: 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1: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0: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1: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上百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0: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示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1: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0: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

0: 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2: 哎，
0: 孙主任，今天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啊。据我了解，现在报名的情况呢是特别的火爆啊。
2: 嗯，
0: 甚至很多地区的库存已经面临断货的情况了。就给我的感觉啊，之所以这次报名的朋友这么多，首先一定是石斛碱粉这种强大的治胃效果。毕竟咱说像石斛碱这样的好药，除了香港，其他任何地区你都买不到的。那第二个应该就是这次的价格了，确实是特别的亲民。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胃病朋友能够碰见一个好药，碰见一个顶级的胃药，就真的很不容易。
2: 对，石斛碱粉呢，在香港是属于民生必备的产品。
0: 嗯，
2: 所以说价格也一定不能太高。
0: 是，
2: 这就跟咱们吃米面粮油一样，那一定是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的。
0: 嗯，
2: 我们拿到的石斛碱粉一盒200多块钱，咱们人人呢都能接受。
0: 嗯，
2: 治病的同时呢，也不会给我们呢带来经济压力。
0: 确实。就现在的物价来讲，200多真的不贵啊。不说别的，就一个消炎药，以前大家买的时候几块钱，但现在呢它也涨价呀，至少也得是20-30，甚至说更高价位的都有。
2: 嗯，尤其啊是像胃病这种慢性疾病，一吃啊就是10年20年这么吃。
0: 对，你得长期用。
2: 这么多年呢，你算算光吃药就得花了多少钱了。
0: 咱要这么算的话，孙主任，少说也得好几万了啊。而且关键的是，这好几万花了之后，大家发现也没治好。
2: 对啊，但是你用石斛碱粉呢、啊、就不一样了。它是香港啊上百年全能型胃药。
0: 嗯，
2: 不管是炎症还是胃的损伤，它都能一次解决。特别啊是胃的更新能力这方面。
0: 嗯，
2: 正常我们的胃啊每天都必须要进行更新的，但是所有的胃病患者他的胃也没有这种更新能力的。
0: 嗯嗯，
2: 但是石斛碱粉它就能够帮助你啊恢复你胃每天更新的能力。所以说这200多块钱呢、啊、你吃的是什么？
0: 嗯，
2: 实际上就是不遭罪。
0: 是的，
2: 吃的就是让你胃啊恢复每天更新的能力。
0: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啊，老话说呀，咱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们用石斛碱粉啊恢复胃自我更新能力，摆脱几十年老胃病，让咱能吃且敢吃，这就是把钱花刀刃上了。那咱们有胃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个别地区已经有断货的情况了，大家伙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孙主任，说到这个胃病哈、啊，通过这两天大家伙报名的情况反应来看，我就发现每一个胃病朋友真的是得病时间都特别长。
2: 对，
0: 几乎都差不多20-30年，甚至说昨天有一位老大爷说他是从20多岁胃就开始不好，到现在将近50年了。
2: 其实这种情况啊胃病几十年的很常见的。
0: 嗯，
2: 就是胃病啊一个特点，我们就说呀慢性胃炎，慢性糜烂性胃炎，为什么胃病的诊断上都会加个慢字？
0: 嗯，
2: 就是病程长不去根儿。
0: 是的。
2: 那为什么这个胃病好的这么慢，这么多年呢始终反反复复不好呢？首先一个就是这种反复出现慢性的炎症，很多人吃香药并不好使。
0: 嗯，您说这点我也发现了，很多人不停的换药、甚至到最后发现没药可换了，不知道用啥了，但是这个炎症始终就是消不掉。
2: 这个炎症啊实际我们身体中的炎症啊有很多种。
0: 嗯，
2: 比如说肺炎、肝炎，
0: 嗯，
2: 哎，类风湿性关节炎，实际的规律也很好找。

0: 的。你看这炎症啊，是不是细菌引起的？
1: 哦，
0: 如果细菌引起炎症啊，90%它都是急性的。
1: 嗯嗯，
0: 最典型的肺炎、蜂窝纸炎、伤口感染，这些都属于细菌炎症。我们用上消炎药，用上抗生素，很快就会好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炎症是什么呢？是非细菌引起的。不是细菌引起的，就是你吃头孢吃阿莫西林肯定没有意义的。
1: 是的，
0: 这样的炎症都好得非常慢。
1: 哦，
0: 哎，你看慢性肝炎、类风湿、关节炎、肾小球、肾炎，这些病一得一辈子了。
1: 哇，
0: 所以说这就是慢性炎症中啊无菌性炎症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那这个慢性炎症在胃部，胃炎是典型的无菌性炎症。
1: 嗯嗯，
0: 它扎根在你胃脏深处，潜伏起来，就是你呀用最好的抗生素消炎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根本不是细菌性炎症。
1: 是的，
0: 这个药跟你的病根本不在一条线上。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你长期吃药，为什么炎症反反复复啊？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细菌引起的炎症。
1: 对，这是炎症本身的它的特性啊。
0: 对于这种慢性炎症啊，病程长，胃病几十年的，你用胃药普通西药意义啊已经不大了。
1: 嗯，
0: 但是石斛碱和普通药不一样。石斛碱呢，首先它有消炎镇痛的作用。
1: 嗯，
0: 特别是香港大方这种经过破壁闪视技术提取之后，它的活性和浓度都非常高的。
1: 嗯，
0: 完全可以做到3秒钟速溶，一进到胃里之后啊，直接开始溶解释放，
1: 非常快啊，
0: 马上开始发挥作用。
1: 嗯，
0: 而且渗透性还特别强，肠多深的炎症，石斛碱呢都能给它抓出来，
1: 嗯，
0: 清除掉。
1: 咱就不说别的啊，就是只要是能解决了慢性炎症这个问题，那就等于说解决胃病患者的一个大难题了。
0: 没错，
1: 嗯，
0: 那实际啊导致胃病反反复复不容易恢复，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胃的循环的问题。
1: 哦，这个您也提到过，
0: 这是以往大家治胃病非常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看平时我们会注心脏的循环，注重大脑的循环，但没有人呢会关注胃的循环。
1: 还真是这样，大家伙平时听的最多的就是心脑方面的，很少听说胃啊，甚至说都没有人提到过胃循环这个词儿。
0: 没提出来也是因为没有解决办法。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知道胃循环呢对于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嗯，
0: 我们都听过一个词叫胃动力吧。
1: 哎，这个听过，就是胃肠蠕动的这种能力。
0: 哎，对，我们想要把食物消化掉，胃的动力啊一定要足。
1: 嗯，
0: 哎，那这个动力是谁给的呢？就是胃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胃的正常蠕动啊必须依赖充足的血液供应，血液循环不起来，胃部的肌肉收缩及神经调节功能都受影响，人就会消化不良、腹胀等情况。
1: 哎，
0: 所以有胃病患者为什么会感觉胃胀不消化，
1: 根儿就在这儿呢啊。
0: 对，看过很多患者胃胀的跟球一样，
1: 嗯，
0: 鼓鼓囊囊的连水都喝不下去，就是胃的循环太差了。
1: 嗯嗯，
0: 蠕动速度就慢，吃点东西就堆在胃里，胀得难受。
1: 这确实啊，咱就说你想要汽车跑起来，咱还得先给车加油给车充电，你更何况咱这个胃啊。所以说只要我们把胃的循环改善好了，胃的动力就充足了，胃胀啊不消化这些问题就没有了，解决了。
0: 对，而且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以往你吃的所有的胃药里边没有一个是改善胃循环的。哎，你现在想一想，我们所知道的高端的好尖端的药也好，没有一个也是解决胃循环的，对不对？
1: 这确实是这样。咱要说改善心脏循环改善脑循环的，大家伙能想到很多，但你要说改善胃循环的，好像除了石斛碱粉，我还真想不到有哪个药能做到。
0: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说石斛碱粉呢能够上百年里始终占据香港胃药的地位，就是因为这里面呢石斛碱独特作用，
1: 嗯，
0: 是任何一个都达不到的，就是能促进呢胃部的血液循环。
1: 哎，独有的。
0: 你胃的循环好的，胃的动力就足，你吃那东西之后啊，马上就能用起来，
1: 嗯，
0: 给你进行消化吸收，你的胃就不会胀，
1: 嗯，
0: 消化包括排便也会好起来。所以说石斛碱在香港一直都是所有胃药里面还在存在。
1: 嗯，既然能够传承上百年，而且一直都在用，甚至成为香港的民生产品，家家户户都必备的啊，这一点足以说明它在治胃病方面是任何一个都达不到的。
0: 没错。那说完了循环，我们再说说导致

0: 胃病慢难治的另一个原因，
1: 嗯，
0: 这是胃酸的问题。
1: 哎，
0: 为什么胃病啊会这么久反反复复的不好？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呢、啊、就是胃酸。
1: 嗯，是他的问题。
0: 那我们在处理胃酸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清楚胃酸本身呢、啊、是好东西，但是胃病患者呢胃酸分泌啊是过量的，时机不对的。
1: 嗯，
0: 我们不能让这种啊胃酸长期的腐蚀你的胃黏膜。胃糜烂和胃溃疡就是啊胃酸长年累月腐蚀来的。
1: 嗯嗯，
0: 最后就是萎缩性胃炎，而所有的拉作全都是在强制的抑制胃酸分泌，暂时不反酸，但长期会使胃的功能没有了。
1: 嗯，
0: 哎，不能进行消化了，
1: 有一点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意思了啊。虽然说胃酸压下去了，大家觉得哎不反酸了，但是没有了胃酸，消化功能也会出现问题。
0: 没错，为什么说石斛碱粉里面的石斛碱超越了所有拉唑类的药，就是因为啊石斛碱除了消炎镇痛和改善循环以外，还有一个其他任何药都没有的特性。
1: 嗯，
0: 就是它从根源上合理的解决你胃酸的分泌。
1: 嗯，
0: 而且它是智能的。
1: 怎么是智能的呢？
0: 它能控制啊胃的迷走神经，让它根据你吃饭的多少来合理的分泌胃酸。你吃半个馒头，它就分泌也能够消化半个馒头的胃酸。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刚刚好。
0: 这样既能啊把食物消化掉，又不会有多余的胃酸去腐蚀你的胃黏膜。
1: 嗯，真不愧是超越了所有胃药的存在啊。这一个石斛碱啊就一次性解决胃病千言不愈的三大难题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像啊东北的、广州的、上海，全国各地啊很多老胃病严重的，哎，以前常年用药三四十年都没治好的。
1: 嗯，
0: 但凡呢有点关系有点实力的，最后都在香港治好
1: 了。哎呦，找到方法了。
0: 就是因为有这石斛碱粉把他的胃病啊从根上给拔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啊越胃病久治不愈的，越是这种啊陈年的三四十年始终不好的，你越要用上石斛碱粉。
1: 没错，吃石斛吃的是里面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那怎么保障说吃到最好的石斛呢？香港大药房传承100年的老胃药啊，已经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都提纯到了最高标准，3秒钟闪萃与胃壁结合，专门是攻克老胃病，特别是慢性胃病几十年的啊，这绝对是大家一次机会。咱也不用找关系找渠道，在咱们这儿港药直通车直接给大家伙解决问题。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我们正常人呢胃也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更新功能的。
1: 嗯，
0: 那导致啊胃病千言不愈反复不好，它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种啊功能跟不上了。
1: 嗯嗯，
0: 胃的更新速度跟不上胃的破坏速度。
1: 是的，
0: 哎，我们说了胃啊只要每天工作，只要你想吃饭，那胃就会有胃酸胃蛋白酶的分泌，而胃酸和胃蛋白酶它是专门腐蚀蛋白质食物的，那胃本身胃黏膜它也属于蛋白质啊。
1: 嗯，
0: 我们说人的胃的结构跟猪肚牛肚是没区别的。
1: 是的，
0: 甚至我们可以说人的胃啊肯定没有牛肚结实，因为牛吃的东西更难消化呀。
1: 是，
0: 但是我们胃为什么还天天在呀？我们可以把牛肚消化了，但胃还在，就是依赖于啊我们胃这个强大的自我更新的能力，
1: 是的，
0: 快速修复。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胃病千言不愈，你今天糜烂了，明天糜烂还在甚至更大了，今天有溃疡了，明天溃疡更深了，就是因为啊你的胃没有自我更新和修复。所以说我们治胃病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就是要达到啊我们自我修复更新能力的提升。哎，必须让你的修复能力超过你的破坏能力。
1: 嗯，
0: 这样才能啊真正的从根上解决胃病千言不愈的问题。
1: 没错，这也是我们评判说这个胃病是不是真的好能不能复发的一个金标准了啊。
0: 对，那我在所有的胃药里边呢，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能明确有这个作用的就是我们

0: 说的后肠胃的作用，就只有石斛碱粉。
1: 嗯，
0: 因为石斛碱粉里啊，第一石斛碱含量最高，活性强；第二个呢，就是把石斛多糖完全提纯出来。
1: 嗯，
0: 这里边的石斛多糖啊，活性高达98%以上，
1: 非常高。
0: 你看你以往吃的胃药里边，要么就看含量，要么呢就看剂量。
1: 嗯，
0: 但是说活性的一个都没有。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活性？因为我们细胞是活的呀，想要修复细胞，你就必须得让它有活性。
1: 嗯嗯。
0: 而石斛碱粉里的石斛多糖，活性高达98%以上，这就保证了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里边的石斛多糖啊都是活的。
1: 明白了。石斛多糖呢是目前明确记载具有后肠胃作用的药物。
0: 嗯，
1: 其实咱老百姓说后肠胃就是长肉啊，
0: 对，
1: 把破损的胃壁给它长好，有活性的多糖和胃壁细胞结合，才能真正做到说后肠胃长肉。
0: 对，那香港的石斛碱粉呢、啊、是3秒钟闪失，石斛多糖啊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你胃黏膜的修复更新。
1: 嗯，
0: 原本你的胃黏膜细胞伤的伤死的死，一个个呀抽抽巴巴的，一点活力都没有。
1: 嗯，
0: 但是石斛多糖一进来，马上啊就不一样
1: 了，精神了啊，
0: 一个个像小孩似的，变得活蹦乱跳的，特别活跃。
1: 嗯嗯，
0: 胃黏膜细胞活跃了，胃自然呢就有能力自我更新了。
1: 是的，
0: 就是这时候你的胃是光滑的，有弹性的。这样的胃啊才能达到每天更新一次的健康状态。
1: 每天都能完成更新，也就等于说咱每天都长出一个新胃来了啊。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能杜绝胃病的千言不愈的问题，反复不好这种状态，真正做到说慢病快治。
0: 对，
1: 嗯，
0: 这时候啊就算你吃点辣的凉的，甚至喝点酒，再比如说呀，今天老战友来了，挺多年没见面了、
1: 嗯、高兴了，
0: 喝2两酒对胃造成损伤了，你只要睡一觉马上就修复好了。
1: 是的，
0: 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的，这就是你胃啊自我更新能力恢复的好事。
1: 嗯，
0: 哎，也就是中医常说的后肠胃。什么叫后肠胃？说白了就是长肉。
1: 嗯，
0: 长哪儿的肉？就是长胃，
1: 胃里的肉。对，
0: 让损伤的黏膜呀重新长出来，达到自我更新的标准。
1: 嗯，这要是以前啊，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只要这个胃不胀不疼了，不反酸了，就特别满足了。至于说下次再犯病的时候，那就到时候再想办法。
0: 对，
1: 但这个石斛碱完全不一样啊，咱看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既能消炎镇痛，又能很智能的调控胃酸，你需要多少我就给你分泌多少，还能改善胃的循环，增加胃的动力，帮我们消化。最主要一点就是能真正的后肠胃，让胃实现自我更新，让我们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0: 对，
1: 杜绝复发问题，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啊全面型的胃药了。
0: 哎，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说呀，他在香港经过了上百年，仍然在所有的胃药当中啊，就是这种啊快速改善症状，恢复胃每天更新的作用，是任何一个都无法做到的。
1: 嗯，
0: 所以说像那些慢性胃炎的、萎缩性胃炎的，包括糜烂、胃溃疡的，甚至是常年呢反酸烧心的、胃胀胃痛的，
1: 嗯，
0: 吃东西不消化的患者，你越是久治不愈，越是顽固的，越是反复发作，你越要啊早一点用上石斛碱粉。
1: 没错，而且孙主任，我觉得不仅是用，是必须要用啊。
0: 对，
1: 因为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全面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它能够让我们的胃真正实现说每天的自我更新，让咱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0: 而且你自己也都能感觉到哈，
1: 嗯，
0: 胃呀、啊、实现没实现更新，很好验证一点，就是睡眠好了。
1: 嗯，
0: 因为以前胃病啊睡不好觉的。
1: 是的，
0: 我们常说呀，胃不和
1: 卧不安、
0: 哎、这是从胃上来的，一旦胃好了，睡眠自然恢复。而且在睡眠过程中，胃是每天都在啊更新一次的。
1: 嗯，过去呀、啊、是胃不好，所以呢睡不好，睡不好胃细胞也不更新，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但是呢，香港大药房百年的石斛解决了这个问题啊，真正恢复胃的每天更新，那才叫真正康复老胃病。
0: 还有咱们常年吃药靠药溜着的胃病患者，
1: 嗯，

0: 趁早啊把食物碱粉用上，尤其啊我们说需要用啊二甲双胍啦、阿司匹林啦、他汀啦这些呀、
1: 啊，对胃都刺激啊。
0: 对，他们对我们胃的损伤啊都是很大的。
1: 嗯，
0: 慢慢的胃啊对药物的吸收也越来越差，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呀药吃的效果越来越差。
1: 嗯，
0: 耐受性越来越差，有很大的原因。
1: 嗯，并且很简单的一点啊，如果说这些药能去根儿，大家说实在的也不会说几十年老胃病了啊。
0: 嗯，
1: 那现在有好的方法，有纯度更高的药，还不赶紧换？那你说咱还等啥呢？是不是？
0: 咱们常年用的这些胃病的药，石斛碱作用更全面。
1: 嗯，
0: 石斛碱是消炎镇痛，恢复胃血循环。同时从根源抑制胃酸，你说这三点作用哪一个拿出来不是超越传统药物？
1: 嗯，哪一个拎出来都是非常牛的啊。
0: 哎，那更主要是什么？最牛的就是石斛碱粉里的佐糖。
1: 嗯，
0: 它能够啊厚肠胃，对糜烂溃疡愈合作用更直接更好。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想对老胃病有效治疗的，大家马上啊应该把石斛碱粉用上。
1: 是的，还有一点就很关键啊，咱们这个石斛碱粉它不贵呀，200多的价格吃出来全面的功效，那是必须不能错过的。
0: 没错，那最后呢还说咱们啊所有的老年人只要想要长寿的也必须用上石斛碱粉。
1: 嗯，
0: 当我们胃好了以后啊，吃进的食物都能消化吸收，身体有足够的营养消耗，跟他们的胃好啊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当然，
0: 因为啊他们胃好，所以说呀、啊、他们吃的就好，营养啊就全面，身体自然就好。
1: 是的，这是入口第一关啊，吸收营养很关键。你看咱老话不说了吗，要想身体好，早上得吃好，中午得吃饱，晚上要吃少。而不管是吃好还是吃饱，你都离不开胃呀，它都得消化吸收啊。
0: 这些年呢我在用石斛碱的患者呀的胃镜中，我就发现呢，石斛碱它有个非常重要的规律。
1: 是什么？
0: 比如说哈，糜烂性胃炎的患者，或者是溃疡的患者，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做胃镜的时候，我们正常人的胃呀、啊，应该是粉红色的。
1: 嗯，
0: 黏膜表面呢非常光滑，挂着一层粘液，而且蠕动起来呢非常有力量，非常规律。
1: 嗯，
0: 但是糜烂性胃炎的人，就是在这个粉红色的胃黏膜上啊。会有一片一片的红色的溃疡面
1: 哦，
0: 有的时候这溃疡面呢会像出汗一样往外渗血滴。
1: 哇，
0: 那这些呢都是糜烂性胃炎的表现。那如果这层糜烂呢更深，就会啊在胃镜中发现出现一个一个呀坑，就像啊我们地里打的水井一样的情况。
1: 嗯嗯，
0: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出现了溃疡了。那不管是糜烂性胃炎还是溃疡的患者，只要是用上啊石斛碱粉，用不了时间长，过一周再复查胃镜的时候，我们就都可以看到，首先这个井口看不到了。
1: 嗯嗯，
0: 也就是什么溃疡啊封口了，而渗血的糜烂的创口也没有了。
1: 嗯，
0: 7天之后基本上都看不到了。
1: 哇，太厉害了。
0: 因为这些糜烂和这些溃疡就是像深井一样的溃疡，它都是胃酸腐蚀来的，而同时的话呢，你胃的修复能力又差，白天胃酸来腐蚀你的胃黏膜，一层一层把胃黏膜撕掉，晚上呢又无法及时进行修补，
1: 嗯，
0: 最后糜烂面就会越来越大，溃疡就会越来越深。那我们用上石斛碱之后，头一周，首先第一个胃酸的分泌被控制住了，
1: 是。
0: 哎，这时候糜烂呢它不会继续扩大了，
1: 对，
0: 同时溃疡也不会加深了。那紧接着呢，我们的胃啊修复能力开始恢复了，
1: 嗯，
0: 也就是跟我们平时的胃病发展呢正好把这个方向调下来了。
1: 哎，
0: 我们过去是什么？是每天的破坏大于我们的修复。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你白天破坏了1000个，你晚上补了900个
1: 不够用，
0: 哎，那你就缺了100个，
1: 嗯，
0: 对不对？这100个缺了一片，那就是糜烂，缺了一点上，那就是个溃疡。
1: 嗯，
0: 石斛碱粉用这一周之后，正好把这个速度给你翻过来了。
1: 是，
0: 我白天破坏的少，原先破坏1000个，现在变成600个了。
1: 嗯，
0: 但是呢，我的修复上来了，每天晚上我让你修复1000个，甚至2000个。
1: 对，还有事儿啊。
0: 哎，所以说呢，不光原先的

0: 病变不再发展了，而且迅速的开始出现愈合的表现。这种表现呢，在使用石斛碱粉在胃镜下呀，我们看到很清晰。
1: 嗯，
0: 糜烂面越来越小，收缩了，原先呢深红色的渗血色的黏膜看不到了，
1: 嗯，
0: 被粉红色滑腻的黏膜代替了。
1: 嗯，
0: 溃疡收口了，找不到了。
1: 太好了。
0: 用了时间再久一点，3个月6个月的时候，我们再看那些变薄的甚至已经化生的，就是我们怀疑已经有早期病变的患者，黏膜呀也开始出现粉红色的改变。
1: 哇，
0: 哎，原先呢暴露在黏膜上面的一根根血管也看不到了。
1: 嗯嗯，
0: 这就是典型的我们所说的后肠胃。我们原先萎缩的胃黏膜、糜烂的胃黏膜、溃疡的胃部被正常的黏膜给代替了。
1: 是的。
0: 而这个正常的黏膜呀越来越厚，厚厚的黏膜呀就对有胃酸有更强大的抵抗作用。
1: 嗯嗯，
0: 越厚的胃黏膜呢蠕动起来更有力量，所以说这个时候再分泌胃酸我们不怕了，吃点生的冷的硬的我们能承受了。
1: 是，
0: 哎，那同时的话也不会胃胀了，因为胃更有力量了。
1: 没错。
0: 那随着胃蠕动能力增强，胃酸分泌恢复正常，我们再吃那些东西，胃呀、啊、就可以快速的把它搅拌，
1: 嗯，
0: 哎，变成食糜送到肠道里，这样我们整个消化吸收也顺利了。就是我们老百姓上这个胃肠啊终于通了。
1: 是的。
0: 哎，那营养也就恢复了，人也就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哎，那人有力气有精神头了，自然呢你就愿意出去走一走溜达溜。哎，而且吃的东西也放开了，原先不敢吃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吃
1: 了。敢了，可以碰了啊。
0: 哎，所以说这样体力就上来了，体力越好你越想出去走，越走回来胃口就越好，
1: 越来越好。
0: 胃口越好，哎，你就越想吃，越想吃你也不担心被消化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当石斛碱粉用了2-3周之后，所有的患者都会说，我这人啊就像换了一个新人一样。
1: 嗯，
0: 原先呢吃顿饭像遭罪上刑，就为了活着喘气儿才吃这顿饭呢。
1: 嗯，
0: 现在呢觉得吃饭呢变成享受了。
1: 是享受了，你看状态完全不一样啊。
0: 哎，对，真正能感觉到啊饭对身体的重要性。
1: 嗯嗯，
0: 吃完之后啊一想着我要去做点什么了。
1: 对，这多好啊，日子有奔头有希望啊。
0: 对，
1: 咱看200多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香港的胃药，让我们从根源消除炎症，让我们每天有一个欣慰，吃进去的药能发挥作用，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营养都能得到吸收，身体有营养身体更好。我感觉就算说花10个、20个、200其实都是值得的啊。
0: 对，
1: 所以咱们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别错过机会。今天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石斛碱粉这个数量肯定是越来越少，大家伙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4: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5: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4: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5: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示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4: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

0: 达到的三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1: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0: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陈队你好。
3: 哎，你好。
2: 我报名啊。
3: 啊。
2: 我今天的活动第二天了，我听说有地方没有这个石斛碱粉了，所以我就特别着急。我想抱着12盒，我和我老伴儿一起吃。
3: 我们这次石斛碱粉呢、用的都是7年生的霍山岩石石斛，它的原材料非常少，每一批也只能生产出了1000盒，在香港都属于供不应求的。这次有机会大家都别错过。
2: 确实真的好，我有胃溃疡
3: 啊，
2: 15-16年了都。做胃镜呢，说我有鸡蛋大那么一个溃疡面。医生还说很沉，要是再烂下去可能就胃穿孔了，平常也很遭罪的。我不吃东西吧，我也是疼的话，吃东西也是疼的话，你就等那我还烧心，嘴里永远都是酸的。以前吧一直吃什么奥美拉唑的，你说有效果吧，它也还没好，不吃呢还是胃疼，只能喝点稀饭啦，喝点稀粥的。水果和油炸那些东西我根本都不敢吃的。
3: 这个你那不是鸡蛋大的，应该那是个糜烂。如果溃疡长得鸡蛋大呀、那早漏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溃疡啊，正常情况一般胃溃疡 2厘米都算非常大了。如果到3厘米啊，那基本上医生啊就得建议你啊把它切掉了，把胃切掉了。因为到3厘米的溃疡啊就非常容易恶变了。它长不到鸡蛋那么大的，我就说了，那么小溃疡那么早穿孔了吗？胃溃疡就是因为胃酸对胃的局部破坏，破坏了黏膜层，又破坏了肌层，再往下第3层浆膜要破坏就穿孔了。而且这个里边的病灶里要是有血管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引起出血的。大的溃疡时间长了还会引起恶变，吃奥美拉唑也是可以控制溃疡，防止它穿孔的。但是啊，你想要溃疡彻底封口，最好的办法还得让啊长出个新胃，把这溃疡啊彻底给它封死。
2: 不按说，我还是真靠这个石斛碱粉呢，我才得到了改善吧。
3: 嗯，
2: 我吃完感觉就是我胃疼的情况要变好了。
3: 嗯，
2: 老师，你也知道这个情况，有时候那这胃也像被火烧火燎一样的跟疼啊。
3: 啊，
2: 有时候疼的我都冒虚汗呢。吃了这个石斛碱粉以后啊。我这胃我觉得健清多了，
3: 嗯，
2: 也没那以前那种什么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后来慢慢的我的反酸情况也减轻了不少了。没吃之前呢一反酸呢那嗓子眼儿你这是烧得慌啊，哎，现在这情况没有了，不吐酸水了
3: 啊。
2: 我这就上那医院做那个胃镜检查，我看看检查说，哎呦，我发现我这溃疡面是吧，没有变大，也没变深了，基本给我控制住了。
3: 这个是因为你的胃的破坏系统无法再发挥作用了。因为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它是生物碱，它是和我们人体最相近的碱。石斛碱可以调节迷走神经，使胃酸分泌量趋于正常范围，这时候你吃多少饭它就分泌多少胃酸，不会再让你的胃酸出现过多的情况。这样的破坏系统就没办法破坏你的胃，就不会再有胃溃疡的发展了，病情它自然就控制住了。
2: 能控制就行啊，我没有太高要求，只要不加重啊，我这症状不复发，我比啥都强
3: 了。那是哪儿到哪儿啊，你吃的时间太少了，如果你继续吃石斛碱粉，它石斛多糖啊还能在你溃疡面促进细胞的再生，修复损伤的黏膜，而这个胃黏膜就是胃的保护系统，它能让你的胃对以往的损伤进行修复。糜烂溃疡也是一样，

0: 看能不能给你十二盒，各地剩的都不多，帮你算一下。
1: 那好，那我再次谢谢孙主任了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三秒钟快速闪失，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第一的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要报名啊，孙主任。石斛碱粉我想要订上十盒，一盒才200多，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石斛碱粉，能给我们省不少的钱。上次我用那个石斛碱粉也是200多块，但是你说这路费啥的，吃喝花销花了我不少钱，来回坐飞机，因为香港吃饭还贵，一个菜还得上百。现在吧，从你这报名，一样的东西最起码把我路上的钱省了，所以这次我说啥也得从你这订上。
0: 哎，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啊，自从开通以来，给大家带来所有药品啊，都是香港什么价咱们就是什么价，从来不加价，目的也是给大家减轻医药负担。就算是我不给大家争取，咱们也应该呀要用这个石斛碱粉，因为它是现在香港好的胃药，还是治疗胃病啊全面的胃药。这次咱们啊200多块钱吃的胃肠啊永久的健康，这样呢咱的钱花才值。
3: 说的太对了，钱吧花多少都行，只要吃着咱有效果，对不对？你说你钱花了我事儿没当，你多耽误事儿啊，为谁替我遭啊，花再多的钱我也不心疼。就像这石斛碱粉我吃着就是好，就是比我吃那些胃药好。我那个是萎缩性胃炎糜烂，那一天哎呀妈不用吃饭了，左一把右一把吧，这药让我吃的，这个做那个做的，那个半托拉唑，那个奥美拉唑，吉兰索拉唑，马丁林，摩兰丹都吃过。我还喝，就是喝那个中药调理，这么吃一点也不见好。后来严重到啥呢，吃啥就想吐，就别管吃啥东西，就到了胃里就恶心呐。你说我1米6的个头，孙主任，就剩80多斤儿，后期就差小米粥都烧心都反胃，你就别提大米饭了，那是一个粒儿都背往嘴吃。
0: 胃病啊，到萎缩性胃炎这步，关心的就不是说胃疼胃胀了，关心的两个大事儿，哎，难受好说，都不要命啊。但是全身的营养状况就差了，因为被萎缩了，没有吸收功能了。再一个，萎缩性胃炎呢是可以恶变的，这一定要小心。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胃吸收功能就很差了，而且这个时候啊，胃黏膜已经萎缩，胃酸可是胃黏膜细胞分泌的，所以说胃酸的量也少了。这时候你再用这些抑制胃酸的药，那不等于正好治反了，雪上加霜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呢，就这个办法，你得让胃黏膜再长出来，千万别再治胃酸了，这病是越治越重了。
3: 哎呀，孙主任，你说这些吧，我也不知道啊。
0: 嗯。
3: 后来吧，这些情况我还是吃那个石斛碱粉才得到改善。
0: 啊。
3: 我刚吃了也就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哎，我就发现我吃东西恶心的情况好多了，最起码能忍住了，也就不像之前的那么难受了。完，我就又坚持用，用了大概30多天，我吃饭不吐了，消化吧也比以前好了，而且还排气了。以前嘛不排气，那把我胀的，就是吧，怎么的都难受。你家里人，你别跟我说话啊，你跟我说话嘛，我就急眼睛，我就成生气，人难受不知道，非得跟人说话，就这样啊。没说有毛病的人真是啊，心焦，心情不好，没人惹，自己都跟自己生气。石斛碱粉用完了时候，就这胃。就舒服多了，心情也好了，
0: 嗯，
3: 疼痛也减轻了不少。等我吃到90多天的石斛，那变化可就大了，恶心疼痛基本就没有了，就算是有也就一会儿啊，很快就好。孙主任，你说我要是多吃点，是不是这胃病就能根治好？
0: 当然了，香港的石斛碱粉呢，它是采用低温气体破壁技术，在保证高活性同时啊，做到了微米级别，所以它能够直接作用到炎症当中。

0: 不管是炎症隐藏多深，它都能快速的进行消除，连续服用90天就能消除慢性炎症，改善症状。你呀，这是用的少，要是用了180天，到时候十壶多糖啊，就给你胃黏膜进行修复，让萎缩的黏膜呀重新长出来，这才是从根源上解决呀胃病的方法，比你吃多少啊其他胃药都好。而且治疗的，如果你长期吃的话，不光你呀萎缩的胃黏膜能够恢复，还能让你的胃黏膜呀韧性弹性增强，从此啊加强你的胃功能，让你胃有足够的抗风险的能力。再有啊炎症再有破坏，它也不会啊对你增厚的黏膜产生威胁，让你每天呢都能有个新胃。
1: 孙主任，那你说我不就更得好好用了吗？治好了我以后就这不就不担心犯病了吗？你一定要得给我报上名啊，我订10盒。
0: 帮你登记上了啊。
1: 哎，老师，谢谢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是香港排名胃药，是现在顶级治疗全的胃药，不仅能够针对胃的破坏系统，让它停止破坏，让胃酸不再侵蚀胃，还能促进胃的保护系统，加快胃黏膜修复，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呐、啊，这个石斛碱粉啊，麻烦您能不能给我报个名？我要订12盒，你给我一个名额好不好？
0: 这么多，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因为这个石斛碱粉给我解决了大问题，我原来有那个慢性胃炎。还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前真的把我给折磨坏了，反反复复的，而且这个病啊还特别坑人，我都不敢开口讲话，戴口罩都挡不住那个味儿，那个嘴上可臭了，我怎么刷牙也不行，肚子还特别的胀，吃不进去东西，吃点肚子就发硬，不管怎么个治法它都不去根呐。家里门我都不敢出，话都不敢多讲，我就生怕别人嫌弃我，再把别人给传染上。但是后来上，我吃上了这个石斛碱粉以后啊，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明显我就感觉这个口臭还有那个胀肚子的情况就好多了，就没有之前我一张嘴我自己都能闻到那个味儿的感觉了。
0: 你这个症状啊，这是典型的胃炎的问题。这个实际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呢没有什么关系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啊，我们现在大家治疗非常混乱的。幽门螺旋杆菌它只有一个作用，它会让胃溃疡啊反复发作，而胃溃疡呢会引起胃部的病变，反复发作的胃溃疡是非常容易恶变的。所以说只有有胃溃疡的人他才需要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而没有胃溃疡的人，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所有的症状啊都是胃炎引起的，你用了石斛碱粉它把胃炎给治好了，自然这些症状就没有了。而且没有胃溃疡的人，幽门螺旋杆菌呢是没有办法定植的，也不用担心什么药都不能吃，过一段时间它自己就消失了。
3: 我也就是吃了几天这个石斛碱粉上，我那个口臭的情况基本就没有了。而且之前吧，我吃一口饭我就感觉我那个胃啊它胀的不行啊，我那个情况也好多了，我就能够多吃一点了，吃完以后啥也不像原来那么反酸了。等我吃到60天的时候啥，我这就吵得更大了，我那个疼痛的情况也很少发作了，我之前吃完饭我就会疼啊，或者动一动啊也疼，现在呀吃完饭我就稍微疼一会儿，也没有之前那么疼的。自从有了这个变化，我是心情也好了，也敢出门了，也能够跟别人呐、啊，也敢说话，也敢唠嗑了，就不怕遭人在白眼了。我想要是我再多吃一点，那我这个病不就都好了吗？
0: 确实，如果你连续吃到90天呢，你身体会发生一个重要变化。在描述症状的时候，你落了一个很重要的症状，你肯定有的，就是睡眠不好。实际上你这个胃炎的原因呢、是因为睡眠不好。

0: 操心焦虑造成的。
1: 哦，
0: 因为我们人呢是在睡眠的过程中胃进行修复的，你焦虑操心睡眠不好，所以说你胃的修复功能就会下降，欠胀欠的越来越多，胃的损伤就越来越大。那我们都知道晚上如果胃要不舒服的人呢很难睡眠，睡不好觉，而焦虑的人睡觉的过程中身上有任何不舒服的时候都更睡不着觉，这样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越睡不好觉胃就越重，胃越重就更睡不好觉。而你现在用上石斛碱粉之后，把你胃的修复功能恢复了，晚上胃也就不会再刺激你的大脑，你睡眠质量就会改善了。睡眠质量改善了，胃的修复速度就会加快，胃的速度加快，你睡得就更踏实，睡得更踏实，你胃就长得更快。所以说到了90天之后，你就会发现人越来越有精神，睡眠越来越好，心情也好了，同时胃也不再痛，也不反酸，也没有味儿了，就是因为什么，胃的修复功能恢复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了。
1: 我就想趁着这一次我多吃点，一次性给他治好了，而且现在这个价格还便宜，我花200多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这个药，比我其他的那个药要便宜太多了。
0: 你这样的哈，我现在也把电话也给你转给平台，因为你现在已经用一段时间药了，我们现在药我各地剩的都不多，看能不能给你12盒，让平台帮你算一下啊。完了你跟他们说，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问我，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哎，那不客气，好，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孙老师啊，就你带来这个石斛碱粉呢、啊、真是太好了。我一听啊有这个好事儿啊，我打心眼里高兴，我可乐了。我这胃炎呢都快30年了。
0: 嗯，
3: 给我折磨的不行不行的了。
0: 嗯，
3: 就是早晨喝半小半碗的小米粥吧，都能反酸到嘴里呀、啊、到嘴里都发苦啊。我得含块那个冰糖才能把这个苦味压下去。要是中午吧吃点那软面条吧，那肚子还胀呢，得胀一下午啊。干点家务活啊，收拾收拾厨房啊，洗个碗呐、啊、什么的，哎呀妈呀，那扯到那个胃里头疼啊。
0: 嗯，
3: 各种药啊都吃遍了，像什么拉唑啊、过半利酮啊，这都吃过，不行，根本就不管事儿，也不好使。一天呐、啊、就这么遭罪呀、啊，这么难受啊。后来吧，我一个侄儿啊去那个香港出差了，他看到有这个石斛碱粉了，给我带回来2盒。我刚吃上2-3天吧，就明显的就感觉烧心呐、啊、反酸呐、啊，就轻多了，胃吧也不像之前那么胀了，还不疼了，你说多好。
0: 你知道为什么你吃那么多药都不好使，但是吃石斛碱就能好使呢？就因为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啊，它有很多特性是其他胃药都无法做到的。
3: 嗯，
0: 比如说里面的石斛碱，第一，它在消炎的时候啊，同时给你镇痛，所以说你改善的就特别快。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吃上效果快，没一会儿就不痛了，就是因为石斛碱粉呐、啊，消炎同时给你镇痛。另外，石斛碱还能调节你的胃酸分泌，需要多少就让你分泌多少，这是所有的拉唑的药物都没法做到的。还有一个呢，就帮你改善胃的血液循环，胃循环好了，胃动力足，消化就快，所以说你胃胀、反酸、胃痛这些问题啊，很快就好了。
3: 跟你说吧，就随着我用的时间长了，那效果就是更好了。一直到现在呀、啊，我这胃病一次没犯过，吃点啥东西消化也快了，哎，也觉得胃里吧特别的舒服，就算吃点凉的东西、硬的东西也没事儿。
0: 我们说呀，

0: 什么叫好病？不复发才叫好病。
1: 嗯，
0: 哎，今天好明天犯，那不能叫病好了。石斛碱粉里的石斛多糖大一个特点，就是能够修复黏膜损伤，恢复你胃自我更新的能力。胃能自我更新了，自然就不会反复了，这才是真正的好病。
1: 哎呀，是，这不这次一听说石斛碱粉了，我就赶紧报上了，报名了。
0: 嗯，
1: 本来吧，今天还想多订点的，结果没想到就没货了。
0: 哎，这也没办法，石斛碱粉呢，作为香港的民生产品，本身呢就供应不足，提供这一部分已经不错了。既然报上名了，在家等着就行。有什么问题呀、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1: 哎，好的好的，我搁家等着。哎，我知道了啊，
0: 哎、
1: 谢谢你啊，谢谢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三秒钟快速闪失，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你们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生怕这次啊报不上名啊。
0: 确实哈，本身呢这个石斛碱粉呢就是采用高品质的霍山岩石石斛，数量啊非常稀少，每一批啊只能生产1000盒。咱们这次错过了，就算到香港啊也不是随时都能买到的，得看运气。
3: 我就是吃这个石斛碱粉呢得到了改善呢，现在
0: 啊
3: 我是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嗯，
3: 这药啊对对不敢落下呀，比吃饭还准时。可是原来这个病呢不但没好，还吃出来的什么浅表性胃炎带胶囊的药啊我都不敢吃了，吃完药胃就疼啊，经常反酸
0: 啊，
3: 而且呢我吃一片药呢效果都不如以前了。自从有了这个胃炎以后呢，我吃饭胃胀了，躺会儿就感觉到肚子不舒服、
0: 啊、
3: 就是难受，其他的病越来越严重。
0: 这个你不管什么病它都涉及到器官修复的问题，你涉及到器官修复的问题、
3: 嗯、
0: 就都涉及到营养的问题，没有新鲜的营养，正常的新陈代谢细胞怎么修复啊。但是你正常的营养都要通过消化吸收，所以说一个浅表性胃炎在这放着，阻断了你整个所有疾病的治疗的效果，甚至也包括呀你吃那些口服药的耐受能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人，他都有个核心问题，就脾胃功能弱，不能及时的把营养转化，我们细胞不能及时修复。所以说这个胃病治疗啊，它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胃疼的问题了，这是你所有疾病的治疗效果的问题，全身营养。包括以后啊你会不会天心病的问题了。
3: 我本来胃啊没有问题，吃药我吃出来胃炎了，遭了不少罪啊。但是吃上了这个石斛碱粉以后呢，就我这个身体吧现在开始变好了。
0: 嗯，
3: 吃完药以后呢胃它不那么疼了，反酸的情况呢它也减轻了，没有恶心想要吐的感觉了。以前我是一吃完药啊我就恶心，就是想吐也吐不出来，我算过了的。现在这个情况嘛没有了，等我吃到那个90天的石斛吧，我反酸烧心那个疼痛那个情况啊基本它都没有了。
0: 嗯，
3: 吃药也不费劲，我前后一共吃了是180遍
0: 啊，
3: 再去那个检查胃炎呢、啊、完全就没有了。
0: 嗯，
3: 胃黏膜都是完整的了，我再吃药啊这个药效来的快了，我现在药量啊都减少了。
0: 这就是石斛碱粉呢、啊、带给我们的治胃强胃，让你胃功能啊恢复正常，这是任何都做不到的。它消炎速度快，为什么它采用闪萃技术，它能在进入身体之后啊3秒内让石斛碱呢、啊、快速到达炎症区域、直接根除炎症。而且石斛碱在消炎的同时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只有血液循环起来了才能恢复胃动力。这时候咱们吃进去的药也好食物也好不会再滞留在胃，这样就不会也对黏膜产生损伤，不会滋生炎症、同时石斛碱呢、消炎的同时还能控制胃酸，让胃酸呢、分泌在正常范围内，不会让胃酸腐蚀。

0: 胃黏膜，不会给炎症生存的土壤。所以说对于咱们所有的胃炎的患者，只有石斛碱能够给他消除炎症。
1: 那我就更应该吃了。孙主任呢，你赶紧给我报上名，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我也有能力多吃一段时间。
0: 我现在呀，让后台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
1: 太好了，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卫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卫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强大的卫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6: 在线。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提问。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提到食管癌，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啊，也有一些朋友知道它是我省啊比较高发的一种恶性肿瘤，它的名字可以说是被很多人知晓。那么食管癌的发病到底与哪些因素相关，治疗手段又有哪些，这种疾病如果想要预防的话，我们又该从哪些地方去下手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石可峰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石主任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7: 嗯，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对石主任比较了解，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听友以及网友可能对这个石主任呢还比较陌生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石可峰主任。
0: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石可峰，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中国全科医师协会贲门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胸外科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胸外科学分会肺癌学组组长，河南省抗癌协会六届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六届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首届肺结节多学科诊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擅长食管癌、肺癌、纵隔肿瘤的微创外科治疗，熟练掌握胸腔镜、纵隔镜、腹腔镜等微创。

0: 技术，食管癌术后吻合口漏、吻合口气管漏、吻合口狭窄等并发症的治疗。
1: 说起食管癌，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那顾名思义嘛，就是发生在我们食管部位的恶性肿瘤。哎，不过咱得说啊，对于很多朋友，特别是咱们普通人没有这个解剖学知识的这个朋友来讲啊，那食管到底在哪儿啊？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它平时有什么样的作用？哎，可能不少的朋友还不太清楚啊。那么节目一开始，这个问题先请施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好不好？哎，
2: 好的，非常荣幸来到我们广播电台，给大家做这么一档胸外科关于食管的科普节目。食管它有什么功能？它长在哪个地方？先来回答这个问题。食管呢，在我们的下咽咽部，然后延伸出来一个有基层有黏膜组成的一个通道。全长大概20公分左右。20到25公分。它的直径呢，正常不吃饭的状态下，大概就是2公分。
1: 2厘米。
2: 吃饭的时候它可以扩张起来。
1: 有弹性。
2: 对，所以有的人，他口咽的很大啊，但有的人呢，这个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嗓子眼细哈，就是都细嚼慢咽，咽的少。下边到哪儿呢？到这个胃口，胃的入口啊，
1: 就是叫贲门，
2: 对，到贲门，也就是从下咽到贲门这段距离，这段通道运输食物，这个通道我们叫做这个食管。那么食管的内层呢？有一层黏膜，食管黏膜上长的肿瘤叫食管癌，恶性肿瘤叫食管癌。
1: 好的，很多人都说呀，说这个食管癌是烫出来的啊。有的朋友说，哎，不对，这个食管癌啊是喝出来的啊，喝酒喝出来的。那么像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导致这个食管癌的高危因素啊，具体都有哪些？这个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是不是？
2: 好。食管癌的发病原因呢，最主要呢是由基因决定啊，这一点，因为我们河南省是全世界食管癌发最高发的地区啊，我们河南省的这个相关研究食管癌的专家也都非常多，你像咱们郑大的王立东教授，他就提出来，就他的研究就揭示啊，你像这种有这种既往有这种家族史的，他就移居到国外以后，他的二代子民也是食管癌高发人群，
1: 就是和基因和遗传关系非常密切。
2: 对，它虽然不是遗传病，但是它有这种家族聚集性。
1: 好的。
2: 基因占了比较大的，内因占了比较大的原因。那后续的，你比如说这个，它的，咱从这个癌的产生来说，这个这些高危因素啊，它这个癌的产生呢，就是在这个食管黏膜反复的损伤修复，损伤修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一个细胞发生了错误的修复，长出了不一样的细胞，那这个细胞它就不受我们人体监控了，它就开始无限的繁殖，
1: 对，
2: 无限的增殖啊，那最终它长成一个肿块，我们称之为食管癌。那损伤的因素有哪些？物理的啊，比如说我们吃饭很粗糙，我们吃饭这个比如说很刺激，喝酒啊这种甜的酸的都比较多，那对它对食管呢造成一个物理性的损害，那损害的结果它还要修复，在修复过程当中发生了错配，它有可能导致食管癌的发生。
1: 特别粗糙的这种食物可能会就是磨伤是吧，咱们的这个食管划伤了，食管
2: 对划伤食管，
1: 对吧，这种物理性的损伤
2: 啊，还有呢就是烫的
1: 烫、
2: 有些老人呢经常说
1: 趁热吃
2: 啊，吃热的。
1: 对
2: 啊，其实呢，这个我们的食管啊受不了这种热。
1: 哦。
2: 那我去年诊治的一个病人呢，40岁。
1: 嗯。
2: 他回忆，他就说，40岁的食管，他就回忆就是说，我就去年吃鸡蛋的时候，烫了一下，当时烫的特别厉害。然后4个月以后确诊食管癌。
1: 嚯！
2: 当然这都是个别案例啊。确实。不能说完全代表它就是烫伤出来的，但是确实大数据也是表明啊，这个经常吃烫食对这个食管癌它是一个危险因素。
1: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因为 这个也得益于我们很多的这个专家啊，像石主任这样的专家，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给大家做这种宣传。现在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食管癌如果有了解的话啊，可能都知道这个，哎，太烫的话对食管是不好的，是吧？但是有一些朋友就问啊，我看今天我们发出节目预告之后，有朋友就说，你说真吃凉的东西吗？就胃又受不了，对吧？还是喜欢这种温热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温热是一个什么程度，或者说咱们医生讲的这个烫到底是到多少度它算是烫，这个咱们有没有一个怎么说比较明确的一个标准呢？
2: 你看一下我们的饮用水，那个饮用水的这个，现在不是都有那种直饮水加热的，就是40度以下。
1: 哦，40度。哦，
2: 刚才主任也提到这个，我们的胃怕受不了这个凉的啊。
1: 对
2: 啊，其实胃最喜欢凉的了。
1: 哦，
2: 胃为什么它喜欢呢？因为胃啊，像一个搅拌机一样，我们的食物到胃里面以后，它要不停的搅拌。
1: 嗯，
2: 搅拌过程当中它会发热。
1: 哦，
2: 所以它就需要凉，
1: 还需要降降温呢。其实
2: 对，它需要给它降降温，散散热。
1: 哦那当然了，这个咱们得说啊，如果说胃部比如有溃疡啊或者其他一些疾病的，这个咱们另说，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这个不能太冷了，肯定也是刺激，
2: 对
1: 吧？
2: 对对 对， 对。
1: 哎，那么所以刚才咱们谈到了，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温热的食物就比我们的体温高一些。我们知道一般正常人体温36-37度，
2: 对，
1: 是吧？比这个温度高一些，哎，40度左右这就足够了，
2: 对，
1: 是吧？不需要这个温度更高了。
2: 对， 对
1: 啊。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啊，和这个食管癌发病这个密切联系的，你像内因就是我们遗传的因素，那么外因呢，比如太烫的食物啊，太粗粝的食物啊，这种划伤啊，烫伤，是吧？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这个原因可能和食道癌的这种发病有密切的关联呢？
2: 那除了这个物理的因素呢，还有化学的因素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体里面的胃它会产生胃酸，由于这个腹部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这个有先天性的食管裂孔疝呀，或者这个吃这种油腻甜食，
1: 对，
2: 它会造成反流。那反流上来的是什么呢？是胃酸。
1: 哦，
2: 啊，我们食管的黏膜它是承受不了这种酸性的刺激的，所以它就会形成这种巴雷特食管，我们也称之为这个癌前病变，食管癌的癌性病变。那从美国的这个食管癌的它的发展史啊，原来呢也是以这种食管鳞癌为主，那现在呢它的这个食管癌结构主要就变成腺癌。那它这种食管的腺癌呢，主要就是这种化学因素，就是胃酸的反流啊，长期刺激食管下段啊，导致这个食管发生癌变啊，这些化学的因素其实这个是来自于我们本身的胃酸的长期
1: 刺激，胃酸的一个反流。
2: 对，
1: 包括我们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吃的一些食物如果说是过于油腻啊，或者过于酸呢，或者过于甜的这种刺激，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这个食管会有些伤害。
2: 对对对。
1: 那么提起了胃酸，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这大夫有点危言耸听了吧？啊，你看在胃里都没事儿啊。很多人可能对胃酸它这个酸性有多强没有一个直观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之前听说过这么一种说法，说其实胃酸的 pH 值是非常低的，它这个酸性甚至是怎么说呢？超过了一些稀盐酸的这种酸性，真的是这样吗？
2: 真的是这样。因为胃酸呢，特别是胃窦部啊，它受这个我们神经的调节啊，当食物过来以后，它会增加这种胃酸的分泌，只有这样呢才能把这个食物更好的乳糜化然后这个
1: 帮助我们消化，
2: 对，到小肠以后然后才能更好的吸收。那除了这些我们自身的这些化学因素以外还有我们经常病从口入嘛，经常吃的一些肉类里边有可能会含有一些亚硝酸盐类的东西它也是食管癌的一个高致癌物，高度致癌物。
1: 好的，其实这亚硝酸盐一提，这个很多朋友也比较熟悉，这在腌制的食品当中可能会比较多，是吧？
2: 对对对，
1: 包括有一些什么隔夜菜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也会含有这样的东西。
2: 对对。
1: 那么说到这儿啊，其实细心的朋友都已经注意到了，刚才呢，这个施主任也和大家介绍了，那么我国其实食管癌比较高发的这个地带，那么其中当然我们河南 是吧？北部的地区，太行山区什么这些地方，更是食管癌的一个高发的地区。那么很多的朋友可能也很好奇啊，从医学角度看，为什么这些地区尤其高发呢？那么如果想要预防的话，像当地的这个朋友们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哎，这个问题稍后啊，我会请施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马上到了我们的广告。

0: 时间了，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石可峰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朋友啊，你有关于胸外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特别是食管癌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也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几乎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1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8: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9: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石可峰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啊，或者网友朋友，你有关于这个胸外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

0: 那么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呢，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来自于郑州的李女士，啊，拨通了我们的热线啊，正在线上等待，啊，那么李女士呢是想咨询关于肿瘤患者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李女士的热线。李女士，您好，久等了。
1: 哎，天主播你好。
0: 您好，您好，李女士。
1: 哎，主任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想问一下，我那是这个。恶性肿瘤患者，我想咨询一下啊，听他们说了，这个肿瘤患者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吃那个阿胶，这两样东西真的不能吃吗？
2: 麻烦问一下是哪个部位的？
1: 我是那个阑尾黏膜。
0: 哦。
1: 哎，恶性肿瘤。
0: 啊，阑尾黏膜。
1: 阑尾黏膜，
0: 有点消化系统的问题，是吧？
2: 消化道。
1: 还再问一下，就是我上一次做那个胃镜，他说那个胃底发红，我也不知道，他也没给我说咋回事儿。我平时吧，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儿，这个舌头有点发黑。
0: 行，咱们一个一个问题来啊，就是这个阑尾黏膜的一个恶性肿瘤，现在已经是做过这个手术了是吗？
1: 啊，手术已经做了3年了。
0: 啊，3年了，复查情况怎么样？
1: 发现的早，没治疗，没吃药。
0: 就直接做的手术是吧？
1: 哎，直接做了手术。
0: 啊，明白了。那么这个术后到现在为止肯定复查过吧？复查情况怎么样？
1: 哎，每年都复查。
0: 啊，情况都挺好的是吗？
1: 哎，还可以。
0: 行。啊，那刚才问了，有的听说是吧？这样的朋友，阿胶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吃，有这种说法吗？
2: 对于我们对于西医来讲啊，这种对食物没有特别的限制，
0: 没有特别的禁忌。
2: 哎，对，没有特别的禁忌，就是我们主要就是从营养方面，比如说这种肉蛋奶类的啊，补充蛋白质呀，补充这种维生素的呀，啊，多进补一些。可能我们西医会讲究是不是发物呀，或者是会不会对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有影响啊？
0: 讲究比较多
2: 啊，讲究比较多啊，但是西医这块呢。对这些食物呢没有特别的限制，只要你不是说特别刺激的，特别辛辣刺激的，对这个营养比较好的，这都可以进补的。
0: 那其实呢，像咱们传统的，比如像这个阿胶，我说想吃一点，只要是咱们复查是吧，这个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想吃一点是其实是可以的，
2: 可以啊，
0: 并没有完全这种禁忌是吧？
2: 对呀，它可以补血。
1: 我可害怕，其实我天天也吃一点，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些东西。吃了可少，最多我觉得有3颗。
0: 对，您看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啊，巧克力能不能吃啊？那么像有一些朋友，你像甜也是本身也是种刺激，对吧？如果有胃食管反流，吃了巧克力之后难受啊什么，那这个咱们就不吃了。但是你如果
1: 没有难受，
0: 没有这种这个不舒服是吧？另外呢，当然了，还得考虑这个血糖。如果各方面情况都没问题的话，咱们偶尔吃一吃解解馋，这些问题啊，这没什么问题，好不好？
1: 好。
0: 另外呢，这个李女士，其实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像舌苔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咱们最好咨询中医。但是关于胃镜的问题，李女士说做了胃镜，然后医生说，哎呦，胃底有点红。包括我们前两天啊，我们有这个我们同事啊，也是去做胃镜啊，出来之后说，哎呀，报的浅表性胃炎是吧？这问题大不大？这个施主任也给一些建议，好不好？
2: 因为病从口入嘛，胃是我们消化这个最开始的地方，它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这个黏膜呀，把这个混合呀这个功能，所以说它的黏膜在收缩的时候啊，它有可能会和食物啊、胃酸呀它接触，导致这个微小的出血，这些小的散在的出血点它就
0: 看上去有点红，
2: 就是
0: 是吧？
2: 有点红。
1: 我能发现有那个胃息肉，做了，给他
0: 处理过了
1: 的时候做了
0: 小。
2: 息肉呢也都属于这种，有些是比较大的，怕它时间长了会恶变，会出血，所以说这个。
1: 他这个胃底发红的不会是什么恶性了吧？害怕了。
2: 就像咱的皮肤 你碰一下，
0: 对，
2: 它也会发红，
0: 掐它一下也会发红，
2: 对，
0: 其实就是一个充血的表现，能不能这么讲？

0: 就
1: 理解，
0: 这个，对，肾血充血的一个。
2: 那其实
3: 另外，我那个舌头哈，有时候也不知道是吃啥东西还是咋回事儿，哎，他有点那一道我吃啥了吧？吃那个猕猴桃，哎，老是吃了挺两天哈，吃了那个舌头，他都有点发黑。哎，这一道不吃了，他也不黑了。吃个别食物。
0: 是的，猕猴桃它有酸性的嘛，
1: 是
0: 啊，有些食物它是会让你舌苔变颜色的。
3: 这舌头发黑，是不是发黑？那不会有啥事儿吧？
0: 具体的这个舌苔方面，
1: 最好是能够对
0: 没有研究。
1: 这个刚才跟您讲了，这个我们最好能够找到这个经验丰富的中医，是吧？来看这个舌苔的中医，帮咱们面诊的时候看一看。咱们光跟你比如说，就算我们今天是吧，请来的这位经验很丰富的中医专家，光这样讲说，哎，我舌苔发黑，黑到什么程度，怎么个黑法？这个其实还是不如面诊会更直观一些，
0: 对
1: 吧？
3: 嗯，
1: 好不好，李女士？但是呢，其实通过您刚才给我们的就怎么说反馈的这些信息来看，就是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的，
0: 对，
1: 是吧？
3: 可以，可以，可以。
0: 肿瘤嘛，最效果最好的就是早期发现。
3: 我这个是发现的早，
0: 对，这样才效果好。
3: 没发现，没手术之前咋检查都检查不出来。
1: 这样啊，李女士，这个咱们现在其实就是按照您之前做的一样，咱们定期的按照医生的要求来定期复查。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医生肯定会告诉您的，是吧？
0: 对，
1: 肯定会在这个体检结果上体现的。但是这个哎，结果体检结果没有体现，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说，咱们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哎，这说明恢复的还挺好。
0: 对
1: 啊，好吧，李女士。
3: 啊，好了，谢谢，
1: 不客气啊，
3: 谢谢，谢谢，
1: 哎，好了，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李女士的问题啊，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对于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那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其实呢，这个施主任就和大家介绍了啊。那么，我国本身就是食管癌比较高发的这么一个国度，而且呢，我很多朋友也知道，我们河南省本身也是这个食管癌比较高发的一个省份，对吧？特别在咱们河南北部地区，安阳啊、临县、太行山区，是吧？那么，从医学角度看，到底为什么这些地区这个食管癌比较高发？另外，如果想要预防的话，像这些地区的这个居民朋友，我们平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个施主任也给一些建议，好不好？
0: 好，
1: 嗯，
0: 那个全世界呢，食管癌的一半发生在中国，中国的食管癌新增病例呢，一半发生在河南，
1: 嗯，
0: 那我们河南的这个安阳林州，发病率更高一点，在60年代，国家也派了医疗队啊，来做了这个病因学的研究，
1: 哦。
0: 啊，病学当时得出来的结论是，
1: 嗯，
0: 有吃腌制的食物，
1: 哦，是饮食习惯，哦，
0: 对，然后这个是不是微量元素缺乏，
1: 哦，
0: 硒是不是，
1: 嗯，
0: 少硒，
1: 嗯，
0: 啊，吃的这些食物里边微量元素的缺乏，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吃饭过烫，
1: 嗯，太烫了，哦，
0: 然后吃饭粗糙，啊，那因为目前的食管癌的基础研究呢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说。它的就是归因没有完全指向哪一个，
1: 对
0: 啊，还是就是说多种原因，
1: 嗯，
0: 导致的这种食管癌的发生。
1: 对，其实不光是食管癌，很多的我们知道，像恶性肿瘤，其实都是多种因素是吧？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刚才您提到了主要的这几点，啊，第一和当地的这种饮食结构是吧？腌制的食物。另外呢，饮食习惯喜欢吃烫食，另外可能和这个饮食当中啊所含的这个微量元素就像硒，
0: 对，
1: 是吧，比较少。那么其实针对这些点啊，我倒觉得，那么站在预防的角度，你像过去咱们可能条件比较艰苦，是吧？食物比较粗糙，是吧？你说微量元素也不好补充，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比较好解决，而相对不好解决的反而是。我们长久以来的一些饮食习惯，是吧？比较喜欢吃腌制的，是吧？喜欢吃这个烫的，那么可能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些地方下手？作为患者本人或者当地的这个朋友本人，是吧？
0: 对，
1: 嗯。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很多的这个普通人啊，去了解这个疾病的时候，可能不像专业的医生。你看，咱们要做专门的这种病因的调查。流行病学的调查是吧，对这个疾病啊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但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想到去医院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不舒服，就是出现了症状是吧，那么 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

0: 食管癌啊，它有哪些症状啊？这个问题呢，稍后我会请石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详细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
2: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3: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4: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3: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2: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5: 妈妈，怎么那个家里的大瓶子是啥呀？
3: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5: 哦，知道了。
2: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3: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2: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6: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6: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6: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7: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8: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1: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石可峰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

0: 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去认识疾病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症状。那么食管癌啊，其实它的一些症状和其他的很多肿瘤一样，都非常的隐蔽，是吧？哎，那么我也特别想要请教一下石主任啊，咱们平时哪些不起眼的身体信号特别值得我们去高度的警惕，好不好？
1: 好。食管癌呢，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进行性吞咽不顺，就是吃饭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感觉咽的往下有点大，随着时间延长，稍微硬点的东西咽不下了，就是吞咽困难这个症状，进行性加重，当然到这个阶段呢，一般就到中期了，对于这个早期的食管癌很难发现，因为它症状比较少。一般除非这个有这种体检，做体检了，查一个胃镜，或者这个胃痛了，查一个胃镜。
0: 其实啊，
1: 发现，
0: 哎，施主任，其实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答复啊，其实和很多普通人的想象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就是非没就是怎么说呢？就普通人吧，就不是学这个医学专业的，往往特别喜欢问医生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大夫啊，某某癌它的早期症状有哪些？那其实刚才您谈到了，会不会有症状？可能会有一些症状，但是出现了症状之后，其实一般已经发展到中期了，对吧？真正早期的恶性肿瘤，就很遗憾，可能很多的早期恶性肿瘤，我们自己是没有任何能够感觉到的症状的，是吧？可能身体发生了一些改变，但咱们自己是感觉不到的。那么刚才这个施主任也谈到了啊，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这感觉不到，那这个太可怕了，怎么做到早发现呢？其实就是通过相关的检查的手段。那么问题来了啊，咱们想要早发现，对于这个食管癌是吧，做到真正的早发现，那么什么样的这个检查手段是比较有效的呢？
1: 目前早期发现食管癌呢，还是主要靠胃镜。
0: 胃镜，
1: 胃镜是确诊食管癌的金标准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建议高于年龄大于40的，有高危因素的，比如说有家族史、长期喝酒，经常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经常熬夜呀，免疫力比较低呀，或者这个经常有反流经常有反酸，这些患者每3年左右查一次胃镜，这样呢有助于提前发现有没有疾病。那随着现在经济条件的提高啊，我们的这个健康意识也都越来越强了啊。那之前呢做胃镜都是无痛的啊，大家可能有这种心理阴影啊，做个胃镜做完以后
0: 普通胃镜是吧，
1: 做个普通胃镜
0: 很难受，
1: 很难受，又恶心啊，吐呀，这种特别难受。但是现在呢，我们一般胃镜都是无痛操作的，睡觉醒来以后一般胃镜肠镜一块儿
0: 都做了，
1: 一块儿查的这样就都很方便。
0: 好的，那么现在呢，您刚才提到了啊，咱们发现想要真正做到早发现这个食管癌，那么就是通过胃镜，对吧？
1: 对。
0: 你说好，通过胃镜能发现食管癌，那么咱们所有人是吧，都去医院，咱们做一轮。那么第一，这么多人，咱们做不过来；第二，确实也没有那个必要，是吧？那么像有一些朋友说没有症状啊，但是有没有必要到医院去做一下胃镜呢？刚才其实我们这个施主任也和大家介绍了，像这种高危人群，比如年龄在40岁以上，或者说有家族史，或者长期的，比如说饮酒啊，是吧，抽烟呐，像这样的一些朋友可能有必要是吧做一个胃镜的筛查。那么咱们说啊，做完了胃镜之后，当然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没问题，是吧，这个皆大欢喜，是吧？
1: 对。
0: 但是呢，在筛查过程当中啊，确实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啊会被确诊为食管癌。那么在这个时候，患者和家属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可能发现之后都非常的惊慌，是吧？啊，那赶紧治疗，赶紧手术吧。是不是越快手术就一定越好呢？
1: 手术只是治疗食管癌的一个手段。其实不光是这个食管癌所有的恶性肿瘤都一样，一旦确诊以后，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什么？作为家属，我觉得首先需要做的是你自己要先淡定，先理性的去看一下

0: 限于黏膜的第一层，黏膜层的第一层 SME， 那我们是可以通过做微镜下的玻璃，非常非常微创的，
1: 微镜下的玻璃，
0: 对，
1: 就可以解决问题。
0: 对，我们叫 ESD，
1: 哦，
0: 就相当于这个做一次微镜，
1: 就做一个微镜，
0: 对，你的消化，你的食管还在，
1: 对
0: 啊，保留食管，保留功能，这个是最微创的，那如果到进展期了。如果要是说在二期还是一期或者二期到进展期，它突破了这个黏膜第一层，
1: 侵犯的比较深了
0: 啊，那我们身体条件允许的话，那这个阶段就可以直接做手术。特别是现在我们都做这个微创的手术，
1: 对
0: 啊，比如说这个胸腹腔镜啊，比如说这个我们2010年以来，我们钱荣林老主任一直在开展了这种硬质纵隔镜加腹腔镜，这种更微创的，不经胸就可以把这个食管癌切除掉，这种对患者的创伤也都非常小。
1: 是
0: 这几十年我从业20年来，一直都在致力于让这个切口对患者的这个创伤更小，能让患者更小的痛苦，更短的住院时间，
1: 对，
0: 更早的出院。
1: 而且治疗完毕之后，这个就是窗口看着也更美观一些，
0: 对，
1: 是吧？就不像原来就开胸那么大的一个伤口，很吓人，看起来。
0: 确实，这个大的切口呢，它术后的应激比较应激反应比较重，恢复起来又比较慢，那么到三期以后，我们通常会让先做一下新辅助的治疗，让肿瘤变小一点，这样肿瘤变小了，手术难度就下降，手术难度的下降就意味着病人更安全一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有利的点呢，就是有可能会存在的这些微小转移灶，我们经过新辅助的治疗，就是术前的治疗，让它杀灭一下，这样的话它做完手术以后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好的，
0: 那这是就是说可以经过这个积极的外科治疗来达到治愈效果的。
1: 对，
0: 那还有一小部分大概就是20%左右的，一经发现它已经转移了，它不局限在这个我们食管周围了，转移到骨头啊，转移到脑啊，转移到肺啊，转移到肝呀，那到这个阶段它的治疗目标和方法它都不一样了。这个阶段的治疗目标就是让病人能够更少的痛苦，就是最大可能的延长
1: 寿命、
0: 减少它的这个减少它的这种并发症的发生，因为这个阶段治愈基本上是没有，治愈的可能基本上没有，我们通过这种创伤比较小的治疗手段，让他身心能够正常适应这个生活。
1: 那其实通过您刚才讲解啊，咱们对于这个食管癌的这个治疗，包括这个方法的这个选择啊，那么主要看的其实就是它的不同的分期，
0: 对，
1: 是吧？发现的越早，咱们这个手术的机会可以说，或者说手术的这个怎么说呢，获益就越大，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那发展到这个三期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有的很多家属也很着急，是吧？哎呀，施主任赶紧做手术啊！但是其实到这个阶段呢，咱们要进行一些新辅助治疗，对吧？在这个新辅助治疗取得了这个比较好的效果之后，再进行手术治疗，这样其实就治疗的效果会更好，对吧？
0: 对，
1: 也是有希望达到一个怎么说呢，治愈的一个目的的。
0: 对，
1: 但是呢，如果发现的这个期别特别晚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治疗的目的就由这个治愈变成了延长，尽量延长寿命，
0: 对，减少
1: 痛苦，提高减少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0: 对，
1: 那么其实看到啊，这个对食管癌啊，早发现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哎，不过咱们提到这儿了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你看过去呢，你说做这个开胸手术吧，你发现的也比较早的是吧？啊，这个感觉我好大的疤，窗口也很大，很痛苦，害怕。但是现在啊，也害怕，为什么呢？你看像刚才施主任说，做个胃镜，哎，这问题都解决了。或者说咱们通过腔镜手术，无论胸腔镜、腹腔镜、纵隔镜，咱们做一个这种腔镜手术，能切得干净吗？其实啊，石主任平时一直在做这个食管癌的这个手术治疗啊，包括这个各种各样这种治疗。我特别好奇，在您的这个行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患者会有类似的担心，就害怕说 就为什么手术？

0: 好，但是做不干净怎么办啊？会有这样担心吗？
1: 都会有这样的
0: 也
1: 担
0: 会
1: 心
0: 有
1: 的，特别是新技术的出现，会有很多人来质疑啊，不单单是咱的病人或者家属，我们医生同行也会提出来这种问题，因为都要对这个
0: 病人负责
1: 病
0: 是
1: 人
0: 吧？
1: 负责嘛。
0: 对对对。
1: 那怎么能让大家这个相信这个事儿呢？那医生呢会开展一些临床研究啊，我这个技术，我收集的数据，我的这个。相对于开胸的手术，一点劣势没有啊，甚至我还有哪些优势？数据来说话
0: 对，
1: 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临床课
0: 随
1: 题
0: 访
1: 啊，临床课题，
0: 是，
1: 这种课题提供大数据，全世界的医生都可以来借鉴啊。那对于这种微创手术，虽然说我们切口比较小了啊，或者呢，我们把这个切口呢从一个单纯的一个大口，变成了一个分布式的四个洞、四个孔，那这样呢，它的胸壁的完整性不会破坏。啊，一个洞插进去和把整块肌肉切开，啊，它的创伤是
0: 不一样的，
1: 绝对不一样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啊，对功能的损伤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术后的疼痛感它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啊，这个术后的它的应激反应也就小一点，但是。对于内部的操作，试管开胸和这个微创手术内部操作都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它分三大块儿，
0: 哦，
1: 啊，第一块呢就是要把试管肿瘤给切掉，把试管周围的区域淋巴结全部清扫完，啊，第二块呢就是把这个淋巴结的清扫，第一块是试管肿瘤的切除，啊，第二块是这个淋巴结的清扫。啊，第三块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切完以后，把食管和胃重新接上来。
0: 对，
1: 啊，那整个这个内部的过程，它是一模一样的。
0: 好的，那其实等于其实就是在把这个肿瘤是吧，切除干净的前提和基础上是吧，尽量的做到这种微创
1: 创伤小。
0: 是吧？啊，咱们的第一目的其实还是要把这个肿瘤给它切干净的。
1: 对，肿瘤原则是第一原则。
0: 好，哎，那咱们这个说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呀，你看，这个关于这个肿瘤是吧，咱们治疗手术做完了啊，这其实只是治疗的第一步，对吧？在这个后期呢，还有一个漫长的康复过程，不少的朋友呀，也是在这方面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本来这样的问题，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准备啊，想和大家展开。但是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啊。这样，节目的最后，这个施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不好？
1: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二病区的施可峰，我每周三上午8点到12点门诊。
0: 好，每周三上午是门诊时间。
1: 对对
0: 咱
1: 对。
0: 们这样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听友或者网友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周三上午，是吧？施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找到施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同时，我在这儿也向施主任发出邀请啊，这个下一次如果有时间的话啊，欢迎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这个听众以及网友来分享关于食管癌治疗，包括后期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好不好？
1: 好的，
0: 哎，行，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

0: 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
1: 中。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2: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2: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2: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 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2: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2: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2: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2: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2: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2: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2: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2: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 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0: 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1: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0: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1: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上百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0: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视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1: 石斛碱。

0: 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三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1: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今天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啊。据我了解，现在报名的情况呢是特别的火爆啊。
3: 嗯，
2: 甚至很多地区的库存已经面临断货的情况了。就给我的感觉啊，之所以这次报名的朋友这么多，首先一定是石斛碱粉这种强大的治胃效果。毕竟咱说像石斛碱这样的好药，除了香港，其他任何地区你都买不到的。那第二个应该就是这次的价格了，确实是特别的亲民。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胃病朋友能够碰见一个好药，碰见一个顶级的胃药，就真的很不容易。
3: 对，石斛碱粉呢，在香港是属于民生必备的产品。
2: 嗯，
3: 所以说价格呀，一定不能太高。
2: 是，
3: 这就跟咱们吃米面粮油一样，那一定是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的。
2: 嗯，
3: 我们拿到的石斛碱粉一盒也200多块钱，咱们人人呢都能接受。
2: 嗯，
3: 治病的同时呢，也不会给我们呢带来经济压力。
2: 确实。就现在的物价来讲，200多真的不贵啊。不说别的，就一个消炎药，以前大家买的时候几块钱，但现在呢它也涨价呀，至少也得是20-30，甚至说更高价位的都有。
3: 嗯，尤其啊是像胃病这种慢性疾病，一吃啊就是10年20年这么吃。
2: 对，你得长期用。
3: 这么多年呢，你算算光吃药就得花了多少钱了。
2: 咱要这么算的话，孙主任，少说也得好几万了啊。而且关键的是，这好几万花了之后，大家发现也没治好。
3: 对啊，但是你用石斛碱粉呢、啊、就不一样了。它是香港啊上百年全能型胃药。
2: 嗯，
3: 不管是炎症还是胃的损伤，它都能一次解决。特别啊是胃的更新能力这方面。
2: 嗯，
3: 正常我们的胃啊每天都必须要进行更新的，但是所有的胃病患者他的胃也没有这种更新能力的。
2: 嗯嗯，
3: 但是石斛碱粉它就能够帮助你啊恢复你胃每天更新的能力。所以说这200多块钱呢、啊、你吃的是什么？
2: 嗯，
3: 实际上就是不遭罪。
2: 是的，
3: 吃的就是让你胃啊恢复每天更新的能力。
2: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啊，老话说呀，咱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们用石斛碱粉啊恢复胃自我更新能力，摆脱几十年老胃病，让咱能吃且敢吃，这就是把钱花刀刃上了。那咱们有胃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个别地区已经有断货的情况了，大家伙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孙主任说到这个胃病哈、啊，通过这两天大家伙报名的情况反应来看，我就发现每一个胃病朋友真的是得病时间都特别长。
3: 对，
2: 几乎都差不多20-30年，甚至说昨天有一位老大爷说他是从20多岁胃就开始不好，到现在将近50年了。
3: 其实这种情况啊胃病几十年的很常见的。
2: 嗯，

0: 就是胃病啊一个特点，我们就说呀，慢性胃炎，慢性糜烂性胃炎，为什么胃病的诊断上都会加个慢字？
1: 嗯，
0: 就是病程长，不去根儿。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这个胃病好的这么慢，这么多年呢始终反反复复不好呢？首先一个呀，就是这种反复出现慢性的炎症，很多人吃香药并不好使。
1: 嗯，您说这点我也发现了，很多人不停的换药，甚至到最后发现没药可换了，不知道用啥了。但是这个炎症始终就是消不掉。
0: 这个炎症啊，实际我们身体中的炎症啊有很多种。
1: 嗯，
0: 比如说肺炎、肝炎，
1: 嗯，
0: 哎，类风湿性关节炎，实际的规律也很好找的。你看这炎症啊，是不是细菌引起的？
1: 哦，
0: 如果细菌引起的炎症啊，90%它都是急性的。
1: 嗯嗯，
0: 最典型的肺炎、蜂窝纸炎、
1: 嗯，
0: 伤口感染。这些都属于细菌炎症，我们用上消炎药，用上抗生素，很快就会好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炎症是什么呢？是非细菌引起的，不是细菌引起的，就是你吃头孢、吃阿莫西林肯定没有意义的。
1: 是的，
0: 这样的炎症都好得非常慢。
1: 哦，
0: 哎，你看慢性肝炎、类风湿关节炎、肾小球、肾炎，这些病一得一辈子了。
1: 哇。
0: 所以说这就是慢性炎症中啊无菌性炎症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那这个慢性炎症在胃部，胃炎是典型的无菌性炎症。
1: 嗯嗯，
0: 它扎根在你胃脏深处潜伏起来，就是你啊用最好的抗生素消炎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根本不是细菌性炎症。
1: 是的，
0: 这个药跟你的病根本不在一条线上。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你长期吃药，为什么炎症反反复复啊？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细菌引起的炎症。
1: 对，这是炎症本身的它的特性啊。
0: 对于这种慢性炎症啊，病程长，胃病几十年的，你用胃药、普通西药意义啊已经不大了。
1: 嗯。
0: 但是石斛碱和普通药不一样，石斛碱呢，首先它有消炎镇痛的作用。
1: 嗯。
0: 特别是香港大方这种，经过破壁闪视技术提取之后，它的活性和浓度都非常高的。
1: 嗯。
0: 完全可以做到3秒钟速溶，一进到胃里之后啊，直接开始溶解释放，
1: 非常快啊，
0: 马上开始发挥作用。
1: 嗯，
0: 而且渗透性还特别强，藏多深的炎症，石斛碱呢都能给它抓出来，
1: 嗯，
0: 清除掉。
1: 咱就不说别的啊，就是只要是能解决了慢性炎症这个问题，那就等于说解决胃病患者的一个大难题了。
0: 没错，
1: 嗯，
0: 那实际啊导致胃病反反复复。不容易恢复，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胃的循环的问题。
1: 哦，这个您也提到过，
0: 这是以往大家治胃病非常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看平时我们会注重心脏的循环，注重大脑的循环，但没有人呢会关注胃的循环。
1: 还真是这样，大家伙平时听的最多的就是心脑方面的，很少听说胃啊，甚至说都没有人提到过胃循环这个词儿。
0: 没提出来也是因为没有解决办法。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知道胃循环呢对于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嗯，
0: 我们都听过一个词叫胃动力吧。
1: 哎，这个听过，就是胃肠蠕动的这种能力。
0: 哎，对，我们想要把食物消化掉，胃的动力啊一定要足。
1: 嗯，
0: 哎，那这个动力是谁给的呢？就是胃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胃的正常蠕动啊必须依赖充足的血液供应，血液循环不起来，胃部的肌肉收缩及神经调节功能都受影响，人就会消化不良、腹胀等情况。
1: 哎，
0: 所以有胃病患者为什么会感觉胃胀不消化，
1: 根儿就在这儿呢啊。
0: 对，看过很多患者胃胀的跟球一样，
1: 嗯，
0: 鼓鼓囊囊的，连水都喝不下去，就是胃的循环太差了。
1: 嗯，嗯，
0: 蠕动速度就慢，吃点东西就堆在胃里，胀得难受。
1: 这确实啊，咱就说你想要汽车跑起来，咱还得先给车加油，给车充电，你更何况咱这个胃啊。所以说只要我们把胃的循环改善好了，胃的动力就充足了，胃胀啊不消化这些问题就没有了，解决了。
0: 对，而且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嗯、以往你吃的所有的胃药里边没有一个是改善胃循环的。哎，你现在想一想，我们所知道的高端的好，尖端的药也好，没有一个也是解决胃循环的，对不对？
1: 这确实是这样。咱要说改善心脏循环、改善脑循环呢，大家伙能想到很多，但你要说改善胃循环的，好像除了石斛碱粉，我还真想不到有哪个药能做到。
0: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说石斛碱

0: 本呢、啊，能够上百年里始终占据香港卫药的地位，就是因为这里面呢石斛碱独特作用，
1: 嗯，
0: 是任何一个都达不到的，就是能促进呢胃部的血液循环。
1: 哎，独有的。
0: 你胃的循环好的，胃的动力就足，你吃那东西之后啊，马上就能用起来，
1: 嗯，
0: 给你进行消化吸收，你的胃就不会胀，
1: 嗯，
0: 消化包括排便也会好起来。所以说石斛碱在香港一直都是所有胃药里边排在存在。
1: 嗯，既然能够传承上百年，而且一直都在用，甚至成为香港的民生产品，家家户户都必备的啊，这一点足以说明它在治胃病方面是任何医药都达不到的。
0: 没错，那说完了循环，我们再说出来导致胃病慢难治的另一个原因，
1: 嗯，
0: 这是胃酸的问题。
1: 哎，
0: 为什么胃病啊会这么久反反复复的不好？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呢、啊、就是胃酸。
1: 嗯，是他的问题。
0: 那我们在处理胃酸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清楚胃酸本身呢、啊、是好东西，但是胃病患者呢胃酸分泌啊是过量的，时机不对的。
1: 嗯，
0: 我们不能让这种啊胃酸长期的腐蚀你的胃黏膜。胃糜烂和胃溃疡就是啊胃酸长年累月腐蚀来的。
1: 嗯嗯，
0: 最后就是萎缩性胃炎，而所有的拉作全都是在强制的抑制胃酸分泌，暂时不反酸，但长期会使胃的功能没有了。
1: 嗯，
0: 哎，不能进行消化了，
1: 有一点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意思了啊。虽然说胃酸压下去了，大家觉得哎不反酸了，但是没有了胃酸，消化功能也会出现问题。
0: 没错，为什么说石斛碱粉里面的石斛碱超越了所有拉唑类的药，就是因为啊石斛碱除了消炎镇痛和改善循环以外，还有一个其他任何药都没有的特性。
1: 嗯，
0: 就是它从根源上合理的解决你胃酸的分泌。
1: 嗯，
0: 而且它是智能的。
1: 怎么是智能的呢？
0: 它能控制啊胃的迷走神经，让它根据你吃饭的多少来合理的分泌胃酸。你吃半个馒头，它就分泌也能够消化半个馒头的胃酸，
1: 嗯，
0: 不多也不少，
1: 刚刚好。
0: 这样既能啊把食物消化掉，又不会有多余的胃酸去腐蚀你的胃黏膜。
1: 嗯，真不愧是超越了所有胃药的存在啊！这一个石斛碱啊，就一次性解决胃病千言不愈的三大难题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像啊东北的、广州的、上海，全国各地啊很多老胃病严重的。以前常年用药三四十年都没治好的，
1: 嗯，
0: 但凡呢有点关系有点实力的，最后都在香港治好了。
1: 哎呦，找到方法了。
0: 就是因为有这石斛碱粉把他的胃病啊从根上给拔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啊越胃病久治不愈的，越是这种啊陈年的三四十年始终不好的，你越要用上石斛碱粉。
1: 没错，吃石斛吃的是里面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那怎么保障说吃到最好的石斛呢？香港大药房传承一百年的老胃药啊，已经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都提纯到了最高标准，三秒钟闪萃与胃壁结合，专门是攻克老胃病，特别是慢性胃病几十年的啊，这绝对是大家一次机会。咱也不用找关系找渠道，在咱们这儿港药直通车直接给大家伙解决问题。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我们正常人呢胃也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更新功能的，
1: 嗯，
0: 那导致胃病千言不愈反复不好，它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种啊功能跟不上了。
1: 嗯嗯，
0: 胃的更新速度跟不上胃的破坏速度。
1: 是的，
0: 哎，我们说了胃啊只要每天工作，只要你想吃饭，那胃就会有胃酸胃蛋白酶的分泌，而胃酸和胃蛋白酶它是专门腐蚀蛋白质食物的，那胃本身胃黏膜它也属于蛋白质啊。
1: 嗯，
0: 我们说人的胃的结构跟猪肚牛肚是没区别的。
1: 是的，
0: 甚至我们可以说人的胃呀、啊、肯定没有牛肚结实，因为牛吃的东西更难消化呀。
1: 是，
0: 但是我们胃为什么还天天在呀？我们可以把牛肚消化了，但胃还在，就是一

0: 在于啊，我们为这个强大的自我更新的能力，
1: 是的，
0: 快速修复。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胃病千言不愈？你今天糜烂了，明天糜烂还在，甚至更大了。今天有溃疡了，明天溃疡更深了，就是因为啊，你的胃没有自我更新和修复。所以说，我们治胃病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就是要达到啊，我们自我修复更新能力的提升。哎，必须让你的修复能力超过你的破坏能力，这样才能啊，真正的从根上解决胃病千言不愈的问题。
1: 没错，这也是我们评判说这个胃病是不是真的好，能不能复发的一个金标准了啊。
0: 对，那我在所有的胃药里边呢，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能明确有这个作用的，就是我们说的后肠胃的作用，就只有石斛碱粉。
1: 嗯，
0: 因为石斛碱粉里啊，第一，石斛碱含量最高，活性强。第二个呢，就是把石斛多糖完全提纯出来。
1: 嗯，
0: 这里边的石斛多糖啊，活性高达98%以上，
1: 非常高。
0: 你看你以往吃的胃药里边，要么就看含量，要么呢就看剂量。
1: 嗯，
0: 但是说活性的一个都没有。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活性？因为我们细胞是活的呀，想要修复细胞，你就必须得让它有活性。
1: 嗯嗯。
0: 而石斛碱粉里的石斛多糖，活性高达98%以上，这就保证了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里边的石斛多糖啊都是活的。
1: 明白了，石斛多糖呢是目前明确记载具有后肠胃作用的药物。
0: 嗯，
1: 其实咱老百姓说后肠胃就是长肉啊，
0: 对，
1: 把破损的胃壁给它长好，有活性的多糖和胃壁细胞结合，才能真正做到说后肠胃长肉。
0: 对，那香港的石斛碱粉呢、啊？是3秒钟闪失，石斛多糖啊，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你胃黏膜的修复更新。
1: 嗯，
0: 原本你的胃黏膜细胞伤的伤，死的死，一个个呀抽抽巴巴的，一点活力都没有。
1: 嗯，
0: 但是石斛多糖一进来，马上啊就不一样了，
1: 精神了啊，
0: 一个个像小孩似的，变得活蹦乱跳的，特别活跃。
1: 嗯嗯，
0: 胃黏膜细胞活跃了。胃自然呢就有能力自我更新了。
1: 是的，
0: 就是这时候你的胃是光滑的，有弹性的，这样的胃啊才能达到每天更新一次的健康状态。
1: 每天都能完成更新，也就等于说咱每天都长出一个新胃来了啊。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能杜绝胃病的千言不愈的问题，反复不好这种状态，真正做到说慢病快治。
0: 对，
1: 嗯，
0: 这时候啊，就算你吃点辣的、凉的，甚至喝点酒，再比如说呀，今天老战友来了，挺多年没见面了，
1: 高兴了，
0: 喝二两酒，对胃造成损伤了，你只要睡一觉，马上就修复好了。
1: 是的，
0: 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的，这就是你胃啊自我更新能力恢复的好处。
1: 嗯，
0: 哎，也就是中医常说的后肠胃。什么叫后肠胃？说白了就是长肉。
1: 嗯。
0: 长哪儿的肉？就是长胃的，
1: 胃里的肉。对，
0: 让损伤的黏膜呀重新长出来，达到自我更新的标准。
1: 嗯，这要是以前啊，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只要这个胃不胀不疼了，不反酸了，就特别满足了。至于说下次再犯病的时候，那就到时候再想办法。
0: 对，
1: 但这个石斛碱完全不一样啊。咱看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既能消炎镇痛，又能很智能的调控胃酸，你需要多少我就给你分泌多少，还能改善胃的循环，增加胃的动力，帮我们消化。最主要一点就是能真正的后肠胃，让胃实现自我更新，让我们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0: 对，
1: 杜绝复发问题，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啊全面型的胃药了。
0: 哎，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说呀，他在香港经过了上百年，仍然在所有的胃药当中啊，就是这种啊快速改善症状，恢复胃每天更新的作用，是任何一个都无法做到的。
1: 嗯，
0: 所以说像那些慢性胃炎的、萎缩性胃炎的，包括糜烂、胃溃疡的，甚至是常年呢反酸烧心的、胃胀胃痛的，
1: 嗯，
0: 吃东西不消化的患者，你越是久治不愈，越是顽固的，越是反复发作，你越要啊早一点用上石斛碱粉。
1: 没错。而且孙主任，我觉得不仅是用，是必须要用啊。
0: 对，
1: 因为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全面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它能够让我们的胃真正实现说每天的自我

0: 更新，让咱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味出来。
1: 而且你自己也都能感觉到哈，胃呀、实践没实践更新，很好验证一点，就是睡眠好了。因为以前胃病啊，睡不好觉的。
0: 是的。
1: 我们常说呀，胃不和，
0: 卧不安，
1: 这是从胃上来的。一旦胃好了，睡眠自然恢复，而且在睡眠过程中，胃是每天都在啊更新一次的。
0: 过去呀、是胃不好，所以呢睡不好，睡不好胃细胞也不更新，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但是呢，香港大药房百年的石斛解决了这个问题啊，真正恢复胃的每天更新，那才叫真正康复老胃病。
1: 还有咱们常年吃药靠药溜着的胃病患者，大家趁早啊把石斛碱粉用上，尤其啊我们说需要用啊二甲双胍啦、阿司匹林啦、他汀啦这些呀、
0: 对胃都刺激啊，
1: 对他们对我们胃的损伤啊都是很大的。慢慢的胃啊对药物的吸收也越来越差，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呀药吃的效果越来越差，耐受性越来越差，有很大的原因。
0: 并且很简单的一点啊，如果说这些药能去根儿，大家说实在的也不会说几十年老胃病了啊。那现在有好的方法，有纯度更高的药，还不赶紧换，那你说咱还等啥呢？是不是？
1: 咱们常年用的这些胃病的药，石斛碱作用更全面。石斛碱是消炎镇痛，恢复胃血循环，同时从根源抑制胃酸。你说这三点作用，哪一个拿出来不是超越传统药物？
0: 哪一个拎出来都是非常牛的啊。
1: 那更主要是什么？最牛的就是石斛碱粉里的佐糖。它能够厚肠胃，对糜烂溃疡愈合作用更直接更好。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想对老胃病有效治疗的，大家马上啊应该把石斛碱粉用上。
0: 是的，还有一点就很关键啊，咱们这个石斛碱粉它不贵呀，200多的价格吃出来全面的功效，那是必须不能错过的。
1: 没错。那最后呢，还说咱们啊所有的老年人，只要想要长寿的也必须用上石斛碱粉。当我们胃好了以后啊，吃进的食物都能消化吸收，身体有足够的营养消耗，跟他们的胃好啊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当然，
1: 因为啊他们胃好，所以说他们吃的就好，营养啊就全面，身体自然就好。
0: 是的，这是入口第一关啊，吸收营养很关键。你看咱老话不说了吗，要想身体好，早上得吃好，中午得吃饱，晚上要吃少。而不管是吃好还是吃饱，你都离不开胃呀，它都得消化吸收啊。
1: 这些年呢，我在用石斛碱的患者呀的胃镜中，我就发现呢，石斛碱它有个非常重要的规律。
0: 是什么？ 哇，太厉害了。
1: 因为这些糜烂和这些溃疡，就是像深井一样的溃疡，它都是胃酸腐蚀来的，而同时的话呢，你胃的修复能力又差，白天胃酸来腐蚀你的胃黏膜，一层一层把胃黏膜撕掉，晚上呢又无法及时进行修补，最后糜烂面就会越来越大，溃疡就会越来越深。那我们用上石斛碱之后，头一周，首先第一个胃酸的分泌被控制住了，
0: 是，
1: 这时候糜烂呢就不会。

0: 继续扩大了，
1: 对，
0: 同时溃疡也不会加深了。那紧接着呢，我们的胃啊修复能力开始恢复了，
1: 嗯，
0: 也就是跟我们平时的胃病发展呢，正好把这个方向调下来了。
1: 哎，
0: 我们过去是什么？是每天的破坏大于我们的修复，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你白天破坏了1000个，你晚上补了900个，
1: 不够用。
0: 哎，那你就缺了100个，
1: 嗯，
0: 对不对？这100个缺了一片，那就是糜烂，
1: 嗯，
0: 缺了一点上，那就是个溃疡。
1: 嗯，
0: 食护简短用这1周之后，正好把这个速度给你翻过来了。
1: 是，
0: 我白天破坏的少，原先破坏1000个，现在变成600个了。
1: 嗯，
0: 但是呢，我的修复上来了。每天晚上我让你修复1000个甚至2000个，
1: 对，还有事儿啊。
0: 哎，所以说呢，不光原先的病变不再发展了，而且迅速的开始出现愈合的表现。这种表现呢，在使用食护碱粉在胃镜下呀，我们看到很清晰。
1: 嗯，
0: 糜烂面越来越小，收缩了，原先呢深红色的渗血色的黏膜看不到了，
1: 嗯，
0: 被粉红色滑腻的黏膜代替了，
1: 嗯嗯，
0: 溃疡收口了，找不到了，
1: 太好了。
0: 用了时间再久一点，3个月、6个月的时候，我们再看那些变薄的，甚至已经化生的，就是我们怀疑已经有早期病变的患者，
1: 哦，
0: 黏膜呀也开始出现粉红色的改变，
1: 哇，
0: 哎，原先呢暴露在黏膜上面的一根根血管也看不到了，
1: 嗯嗯，
0: 这就是典型的我们所说的后肠胃。我们原先萎缩的胃黏膜、糜烂的胃黏膜、溃疡的胃部被正常的黏膜给代替了，
1: 是的，
0: 而这个正常的黏膜呀越来越厚，厚厚的黏膜呀就对有胃酸有更强大的抵抗作用，
1: 嗯嗯，
0: 越厚的胃黏膜呢蠕动起来更有力量，所以说这个时候再分泌胃酸我们不怕了，吃点生的、冷的、硬的，我们能承受了。
1: 是，
0: 哎，那同时的话，也不会胃胀了，因为胃更有力量了。
1: 没错。
0: 那随着胃蠕动能力增强，胃酸分泌恢复正常，我们再吃那些东西，胃呀就可以快速的把它搅拌，
1: 嗯，
0: 哎，变成食糜，送到肠道里，这样我们整个消化吸收也顺利了。就是我们老百姓上这个胃肠啊终于通了，
1: 是的，
0: 哎，那营养也就恢复了，人也就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哎，那人有力气有精神头了，自然呢你就愿意出去走一走溜达，
1: 对，
0: 哎，而且吃的东西也放开了，原先不敢吃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吃了，
1: 敢了，可以碰了，
0: 哎，所以说这样体力就上来了，体力越好你越想出去走，越走回来胃口就越好，
1: 越来越好，
0: 胃口越好，哎，你就越想吃，越想吃，你也不担心被消化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当食护碱粉用了2-3周之后，所有的患者都会说，我这人儿啊，就像换了一个新人一样。
1: 嗯，
0: 原先呢，吃顿饭像遭罪上刑，就为了活着喘气儿才吃这顿饭呢。
1: 嗯，
0: 现在呢，觉得吃饭呢变成享受了，
1: 是享受了。你看状态完全不一样啊。
0: 哎，对，真正能感觉到啊，饭对身体的重要性。
1: 嗯嗯，
0: 吃完之后我一想着我要去做点什么了，
1: 对，这多好啊，日子有奔头有希望啊，
0: 对，
1: 咱看200多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香港的胃药，让我们从根源消除炎症，让我们每天有一个欣慰，吃进去的药能发挥作用，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营养都能得到吸收，身体有营养身体更好，我感觉就算说花10个、20个、200其实都是值得的啊，
0: 对，
1: 所以咱们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别错过机会，今天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食护碱粉这个数量肯定是越来越少，大家伙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4: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3: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

0: 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1: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上百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0: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逝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1: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0: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队你好。
4: 哎，你好。
3: 我报名啊。
4: 啊。
3: 我今天的活动第二天了，我听说有地方没有这个石斛碱粉了，所以我就特别着急，我想报这12盒，我和我老伴一起吃。
4: 我们这次石斛碱粉呢、用的都是7年生的霍山岩石石斛，它的原材料非常少，每一区也只能生产出了1000盒，在香港都属于供不应求的，这次有机会啊，大家都别错过。
3: 确实真的好，我有胃溃疡
4: 啊，
3: 15-16年了都，做胃镜呢说我有鸡蛋大那么一个溃疡面，医生还说很深，要是再烂下去可能就胃穿孔了，平常也很遭罪的。我不吃东西吧，我也是疼的话，吃东西也是疼的话，你就等那我还烧心，嘴里永远都是酸的。以前吧，我一直吃什么奥美拉唑的，你说有效果吧，它也还没好，不吃呢还胃疼，只能喝点稀饭呐，喝点稀粥的，水果和油炸那些东西，我根本都不敢吃的。
4: 这个你那不是鸡蛋大的，应该那是个糜烂。如果溃疡长得鸡蛋大呀、那早漏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溃疡啊，正常情况一般胃溃疡啊，2厘米都算非常大了。如果到3厘米啊，那基本上医生啊就得建议你啊把它切掉了，把胃切掉了。因为到3厘米的溃疡啊就非常容易恶变了。它长不到鸡蛋那么大的，我就说了，那
3: 不
4: 是长溃疡那么早穿孔了吗？胃溃疡就是因为啊胃酸对胃的局部破坏，破坏了黏膜层，又破坏了呀肌层。再往下第3层浆膜要破坏就穿孔了，而且这个里边呢病灶里要是有血管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引起出血的，大的溃疡时间长了还会引起恶变。吃奥美拉唑也是可以控制溃疡，防止它穿孔的，但是啊你想要溃疡彻底封口，最好的办法还得让啊长出个新胃，把这溃疡啊彻底给它封死。
3: 不按说我还是真靠这个石斛碱粉呢我才得到了改善吧。
4: 嗯，
3: 我吃完感觉就是我胃疼的情况要变好了。
4: 嗯，
3: 老师你也知道这个情况，有时候那这胃也像被火烧火燎一样的跟疼啊。
4: 啊，
3: 有时候疼的我都冒虚汗呢。吃了这个石斛碱粉以后啊，我这胃我觉得健清多了。
4: 嗯，
3: 也没那以前那种什么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后来慢慢的我的反酸情况也减轻了不少了。没吃之前呢一反酸呐，这嗓子眼儿你这烧着慌啊！哎，现在这情况没有了，不吐酸水了。
4: 啊！
3: 我这就上那医院做那个胃镜检查，我看看了，检查说，哎呦，我发现我这溃疡面是吧，没有变大，也没变深了，基本给我控制住了。
4: 这个是因为呀，你的胃的破坏系统无法再发挥作用了，因为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它是生物碱，它是和我们人体最相。

0: 肠镜的碱。食物碱可以调节迷走神经，使胃酸分泌量趋于正常范围。这时候你吃多少饭，它就分泌多少胃酸，不会再让你的胃酸呢、出现过多的情况。这样一个破坏系统啊，就没办法破坏你的胃，就不会啊再有胃溃疡的发展了，病情它自然就控制住了。
1: 能控制就行啊，我没有太高要求，只要不加重啊，我这症状不复发，我比啥都强
0: 了。那是哪到哪儿啊？你吃的时间太少了，如果你继续吃食物碱粉，它食物多糖啊，还能在你溃疡面促进细胞的再生，修复损伤的黏膜，而这个胃黏膜就是胃的保护系统，它能让你的胃啊对以往的损伤进行修复。糜烂溃疡也是一样，它就会一点点的愈合，让你拥有一个正常的胃黏膜，让你保护系统啊每天都发挥作用，每天呢、都修复当天造成损伤，这样第二天你就会得到一个新胃，这病啊到这一步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
1: 哎呀，那个人太好了，兄弟，我更想用了。
0: 对，
1: 我现在用了食物碱粉吧，我把我的病治好，
0: 没问题。
1: 我还想给老伴儿吃上点儿
0: 啊，
1: 他没有太大毛病，但我先让他吃上点儿，别像我这样得了严重的胃病啊，是吧？而且这食物碱粉这价格还真便宜啊，一盒才200多。所以孙领导，我这次报名，我想订了12盒，你想办法帮我报上。
0: 好的，没问题。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注意接听，看能不能给你12盒，各地剩的都不多，帮你算一下。
1: 那好，那我再次谢谢孙主任了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3秒钟快速闪失，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第一的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要报名啊，孙主任，石斛碱粉我想要订上10盒，一盒才200多，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石斛碱粉，能给我们省不少的钱。上次我用那个石斛碱粉也是200多块，但是你说这路费啥的，吃喝花销花了我不少钱，来回坐飞机，因为香港吃饭还贵，一个菜还得100。现在吧，从你这报名，一样的东西最起码把我路上的钱省了，所以这次我说啥也得从你这订上。
0: 哎，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啊，自从开通以来，给大家带来所有药品啊，都是香港什么价咱们就是什么价，从来不加价，目的也是给大家减轻医药负担。就算是我不给大家争取，咱们也应该呀要用这个石斛碱粉，因为它是现在香港好的胃药，还是治疗胃病啊全面的胃药。这次咱们200多块钱吃的胃肠啊永久的健康，这样呢咱的钱花才值。
3: 说的太对了，钱吧花多少都行，只要吃着咱有效果，对不对？你说你钱花了我事儿没当，你多耽误事儿啊，为谁替我遭啊？花再多的钱我也不心疼，就像这石斛碱粉我吃着就是好，就是比我吃那些胃药好。我那个是萎缩性胃炎糜烂、那一天，哎呀妈，不用吃饭了，左一把右一把吧，这药让我吃的，这个做那个做的，那个半托拉唑，那个奥美拉唑，吉兰索拉唑，马丁林，摩兰丹都吃过。我还喝，就是喝那个中药调理，这么吃一点也不见好。后来严重到啥呢？吃啥就想吐，就别管吃啥东西，就到了胃里就恶心呐。你说我1米6的个头，孙主任，就剩80多斤儿。后期就差小米粥都烧心都反胃，你就别提大米饭了，那是一个粒儿都背往嘴吃。
0: 胃病啊到萎缩性胃炎这步，关心的就不是说胃疼胃胀了，关心的两个大事儿，哎，难受好说都不要命啊，但是全身的营养状况就差了，因为被萎缩了没有吸收功能了。再一个萎缩性胃炎呢是可以恶变的，这一定要小心。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胃吸收功能就很差了，而且这个时候啊，胃黏膜已经萎缩，胃酸可是胃黏膜细胞分泌的，所以说胃酸的量

0: 多天，我吃饭不吐了，消化吧也比以前好了，而且还排气了。以前嘛不排气，那把我胀的，就是吧，怎么的都难受。一家里人，你别跟我说话啊、哦，你跟我说话嘛，我就急眼睛，我就成生气，人难受不知道，非得跟人说话，就这样啊。别说有毛病的人，真是啊，心有心情不好，没人惹，自己都跟自己生气。食物碱粉用完了时候，就这胃就舒服多了。心情也好了，
1: 嗯，
0: 疼痛也减轻了不少。等我吃到90多天的石斛，那变化可就大了，恶心、疼痛基本就没有了，就算是有，也就一会儿啊，很快就好。
1: 崔
0: 主任，你说我要是多吃点，是不是这胃病就能根治好？
1: 当然了，香港的石斛碱粉呢、啊，它是采用低温气体破壁技术，在保证高活性同时啊，做到了微米级别。所以它能够直接作用到炎症当中，不管是炎症隐藏多深，它都能快速的进行消除，连续服用90天就能消除慢性炎症，改善症状。你呀，这是用的少，要是用了180天，到时候石斛多糖啊，就给你胃黏膜进行修复，让萎缩的黏膜呀重新长出来，这才是从根源上解决胃病的方法，比你吃多少啊其他胃药都好。而且治疗的，如果你长期吃的话，不光你呀、啊、萎缩的胃黏膜能够恢复，还能让你的胃黏膜呀、啊、韧性弹性增强，从此啊加强你的胃功能，让你胃有足够的抗风险的能力。再有啊炎症再有破坏，它也不会啊对你增厚的黏膜产生威胁，让你每天呢、啊、都能有个新胃。
0: 孙主任，那你说我不就更得好好用了吗？治好了，我以后就这不就不担心犯病了吗？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我订10盒，
1: 帮你登记上了啊。
0: 哎，老师，谢谢谢谢，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是香港排名胃药，是现在顶级治疗全的胃药，不仅能够针对胃的破坏系统，让它停止破坏，让胃酸不再侵蚀胃，还能促进胃的保护系统，加快胃黏膜修复，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孙主任啊，这个石斛碱粉啊，麻烦您能不能给我报个名，我要订12盒，你给我一个名额好不好？
1: 这么多，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因为这个石斛碱粉给我解决了大问题，我原来有那个慢性胃炎、还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前真的把我给折磨坏了，反反复复的，而且这个病啊还特别坑人，我都不敢开口讲话，戴口罩都挡不住那个味儿，那个嘴上可臭了，我怎么刷牙也不行，肚子还特别的胀，吃不进去东西，吃点肚子就发硬，不管怎么个治法它都不去根呐，家里门我都不敢出，话都不敢多讲，我就生怕别人嫌弃我，再把别人给传染上。但是后来上我吃上了这个石斛碱粉以后啊，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明显我就感觉这个口臭还有那个胀肚子的情况就好多了，就没有之前我一张嘴我自己都能闻到那个味儿的感觉了。
1: 你这个症状啊，这是典型的胃炎的问题，这个实际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呢没有什么关系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啊，我们现在大家治疗非常混乱的。幽门螺旋杆菌它只有一个作用，它会让胃溃疡啊反复发作，而胃溃疡呢会引起胃部的病变，反复发作的胃溃疡是非常容易恶变的、所以说只有有胃溃疡的人他才需要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而没有胃溃疡的人，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所有的症状啊都是胃炎引起的，你用了石斛碱粉他把胃炎给治好了，自然这些症状就没有了。而且没有胃溃疡的人，幽门螺旋杆菌呢是没有办法定植的，也不用担心什么药都不能吃，过一段时间它自己就消失了。
3: 嗯，我也就是吃了几天这个石斛碱粉上，我那个口臭的情况基本就没有了，而且之前吧、我吃一口饭我就感觉我那个胃啊

0: 啊，脏的不行啊，我那个情况也好多了，我就能够多吃一点了。吃完以后噻，也不像原来那么反酸了。等我吃到60天的时候噻，我这就跑得更大了，我那个疼痛的情况也很少发作了。我之前吃完饭我就会疼啊，或者动一动啊也疼。现在呀，吃完饭我就稍微疼一会儿，也没有之前那么疼了。自从有了这个变化，我是心情也好了，也敢出门了，也能够跟别人呐、啊，也敢说话，也敢唠嗑了，就不怕遭人在白眼了。我想要是我再多吃一点，那我这个病不就都好了吗？
1: 确实，如果你连续吃到90天呢、啊，你身体会发生一个重要变化。在描述症状的时候，你落了一个很重要的症状，你肯定有的，就是睡眠不好。实际上你这个胃炎的原因呢、啊、是因为啊睡眠不好操心焦虑造成的。因为我们人呢、啊、是在睡眠的过程中胃进行修复的。你焦虑操心睡眠不好，所以说你胃的修复功能就会下降。欠胀欠的越来越多，胃的损伤就越来越大。那我们都知道晚上如果胃要不舒服的人呢、啊、很难睡眠，睡不好觉。而焦虑的人睡觉的过程中身上有任何不舒服的时候都更睡不着觉，这样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越睡不好觉胃就越重，胃越重就更睡不好觉。而你现在用上食谷碱粉之后，把你胃的修复功能恢复了，晚上胃也就不会再刺激你的大脑，你睡眠质量就会改善了。睡眠质量改善了，胃的修复速度就会加快，胃的速度加快，你睡得就更踏实，睡得更踏实，你胃就长得更快。所以说到了90天之后，你就会发现人越来越有精神，睡眠越来越好，心情也好了，同时胃也不再痛，也不反酸，也没有味儿了。就是因为什么？胃的修复功能恢复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了。
0: 我就想趁着这一次我多吃点，一次性给它治好了，而且现在这个价格还便宜，我花200多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这个药，比我其他的那个药要便宜太多了。
1: 你这样的哈，我现在呀把电话给你转给平台，因为你现在已经用一段时间药了，我们现在药我各地剩的都不多，看能不能给你12盒，让平台帮你算一下啊。完了你跟他们说，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问我，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那不客气，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孙老师啊，就你带来这个石斛碘粉呢、啊、真是太好了。我一听啊，有这个好事啊，我打心眼里高兴，我可乐了。我这胃炎呢都快30年了，给我折磨的不行不行的了。就是找人喝半小半碗的小米粥吧，都能反酸到嘴里呀、啊、到嘴里都发苦啊。我得含块那个冰糖才能把这个苦味压下去。要是中午吧吃点那软面条吧，那肚子还胀呢，得胀一下午啊。干点家务活啊，收拾收拾厨房啊，洗个碗啊什么的。哎呀妈呀，那扯到那个胃里头疼啊。各种药啊都吃遍了，像什么拉唑啊、过半利酮啊，这都吃过，不行，根本就不管事，也不好使。一天呐、啊、就这么遭罪呀、啊、这么难受啊。后来吧，我一个侄儿啊去那个香港出差了，他看到有这个石斛碘粉了，给我带回来2盒。我刚吃上2-3天吧，就明显的就感觉烧心呐、反酸呐，就轻多了，胃吧也不像之前那么胀了，还不疼了。你说多好！
1: 你知道为什么你吃那么多药都不好使，但是吃石斛碘就能好使呢？

0: 因为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啊，它有很多特性是其他胃药都无法做到的。比如说里面的石斛碱，第一，它在消炎的时候啊，同时给你镇痛，所以说你改善的就特别快。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吃上效果快，没一会儿就不痛了，就是因为石斛碱粉呐、啊，消炎同时给你镇痛。另外，石斛碱还能调节你的胃酸分泌，需要多少就让你分泌多少。这是所有的拉唑类药物都没法做到的。还有一个呢，就帮你改善胃的血液循环，胃循环好了，胃动力足，消化就快，所以说你胃胀、反酸、胃痛这些问题啊，很快就好了。
1: 跟你说吧，就随着我用的时间长了，那效果就是更好了。一直到现在呀、啊，我这胃病一次没犯过，吃点啥东西消化也快了。哎，也觉得胃里边特别的舒服，就算吃点凉的东西、硬的东西也没事儿。
0: 我们说呀，什么叫好病？不复发才叫好病。
1: 嗯、
0: 哎，今天好，明天犯，那不能叫病好了。石斛碱粉里的石斛多糖，大一个特点就是能够修复黏膜损伤，恢复你胃自我更新的能力。
1: 嗯、
0: 胃能自我更新了，自然就不会反复了，这才是真正的好病。
1: 哎呀，是，这不这次一听说石斛碱粉了，我就赶紧报上了，报名了。
0: 嗯，
1: 本来吧，今天还想多订点的，结果没想到就没货了。
0: 哎，这也没办法，石斛碱粉呢，作为香港的明星产品，本身呢就供应不足，提供这一部分已经不错了。既然报上名了，在家等着就行。有什么问题呀、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1: 哎，好的好的，我搁家等着。哎，我知道了啊，
0: 哎、
1: 谢谢你啊，
0: 哎、
1: 谢谢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三秒钟快速闪失，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你们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生怕这次啊报不上名啊。
0: 确实哈、啊，本身呢这个石斛碱粉呢就是采用到品质的霍山岩石石斛，数量啊非常稀少，每一批啊只能生产1000盒。咱们这次错过了，就算到香港啊也不是随时都能买到的，得看运气。
3: 我就是吃这个石斛碱粉呢得到了改善呢，现在
0: 啊
3: 我是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嗯，
3: 这药啊对对不敢落下呀，比吃饭还准时。可是原来这个病呢不但没好，还吃出来的什么浅表性胃炎带胶囊的药啊我都不敢吃了，吃完药胃就疼啊，经常反酸
0: 啊。
3: 而且呢我吃一片药呢效果都不如以前了。自从有了这个胃炎以后呢，我吃饭胃胀了，躺会儿就感觉到肚子不舒服、
0: 啊、
3: 就是难受，其他的病越来越严重。
0: 这个你不管什么病它都涉及到器官修复的问题，你涉及到器官修复的问题、
3: 嗯、
0: 就都涉及到营养的问题。没有新鲜的营养，正常的新陈代谢细胞怎么修复啊？但是你正常的营养都要通过消化吸收，所以说一个浅表性胃炎在这放着，阻断了你整个所有疾病的治疗的效果，甚至也包括呀你吃那些口服药的耐受能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人，他都有个核心问题，就脾胃功能弱，不能及时的把营养转化，我们细胞不能及时修复。所以说这个胃病治疗啊，它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胃疼的问题了，这是你所有疾病的治疗效果的问题，全身营养。包括以后啊你会不会天心病的问题了。
3: 我本来胃啊没有问题，吃药我吃出来胃炎了，遭了不少罪啊。但是吃上了这个石斛碱粉以后呢，因为我这个身体吧现在开始变好了。
0: 嗯，
3: 吃完药以后呢胃它不那么疼了，反酸的情况呢它也减轻了，没有恶心想要吐的感觉了。以前我是一吃完药啊我就恶心，就是想吐也吐不出来，我算过了的。现在这个情况嘛没有了，等我吃到那个90天的石斛吧，我反酸烧心那个疼痛这个情况啊基本的

0: 不费劲。我前后一共吃了是180遍
1: 啊，
0: 再去那个检查胃炎呢、啊，完全就没有了。
1: 嗯，
0: 胃黏膜都是完整的了。我再吃药啊，这个药效来的啊快了，我现在药量啊都减少了。
1: 这就是石斛碱粉呐、啊、带给我们的治胃强胃，让你胃功能啊恢复正常，这是任何都做不到的。它消炎速度快。为什么它采用闪萃技术？它能在进入身体之后啊，3秒内让石斛碱呢、啊、快速到达炎症区域、嗯，直接根除炎症。而且石斛碱在消炎的同时，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只有血液循环起来了，才能恢复胃动力。这时候咱们吃进去的药也好，食物也好，不会再滞留在胃，这样就不会也对黏膜产生损伤，不会滋生炎症。嗯，同时石斛碱呐、啊、消炎的同时，还能控制胃酸，让胃酸呐、啊、分泌在正常范围内，不会让胃酸腐蚀胃黏膜，不会给炎症生存的土壤。所以说，对于咱们所有的胃炎的患者，只有石斛碱能够给消除炎症。
0: 那我就更应该吃了。孙主任呐、啊，你赶紧给我报上名，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我也有能力多吃一段时间。
1: 我现在呀，让后台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
0: 太好了，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呀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4: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

0: 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儿。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议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一

亲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间色。间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

吃不上饭的人很多，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做了不正当的职业，或者干了出格的事儿，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真有其事，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膏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膏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泄，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膏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骂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

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好，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他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胆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胆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在生产队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
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儿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儿叫过来了，让老伴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儿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

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内科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3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

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高，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两颗血管自己通开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它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药劲儿

0: 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
0: 嗯。
2: 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个心里话了。
0: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
2: 哎、
0: 好吧？
2: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0: 嗯，您请讲吧。
2: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啊、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2: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坐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我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啊、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
0: 嗯
2: 嗯，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0: 嗯、
2: 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
0: 嗯、
2: 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
0: 嗯、
2: 就是不听使唤，动得不了。
0: 啊啊啊。
2: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
0: 嗯、
2: 吃饭都得别人喂、
0: 嗯、
2: 真的是活够了。
0: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嗯，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0: 嗯，
2: 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了。
2: 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
0: 嗯、
2: 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嗯，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
0: 啊、
2: 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0: 嗯嗯嗯。
2: 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着我自个儿吗？
0: 嗯嗯嗯。
2: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
0: 嗯嗯，
2: 也就看造化了。
0: 就是，
2: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0: 啊、
2: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0: 我能。
2: 后来我一想啊，
0: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
2: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0: 嗯
2: 啊，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0: 就是，
2: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
0: 嗯、
2: 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0: 啊啊，
2: 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
0: 嗯
2: 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

0: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1: 哦，
0: 真的有变化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0: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它动了。”我看着它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他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没过两天的时候，他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他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0: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我就坚定了吃这个。
1: 没错。
0: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这就借好多劲儿，
1: 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你看看，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是不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哎，慢慢的脸上也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1: 太好了。他们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高它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这么着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这一年半了吧。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
0: 对
1: 吧，好极了，
0: 哎，脑子不那么乱乎了，说话有劲儿了，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已经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姐俩咱这姐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晒晒太阳，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人说，哎呦，没想到她能恢复这么好，真的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0: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0: 哎，
1: 太高兴了，真的。
0: 嗯。
1: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0: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高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1: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好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这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0: 没错，这就是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1: 是，
0: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您会把这个血疾病都会去除的，这是有把握的，啊。我为您高兴啊，我也祝福你。
1: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0: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啊，
1: 哎，好嘞，谢谢您。
0: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哎，好好
0: 好，
1: 您多保重
0: 啊，再会。嗯，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0: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0: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0: 嗯，
3: 虽然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太好了。
3: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0: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0: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0: 嗯
3: 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喝你老高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0: 啊，
3: 以前嘛，我这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0: 好，
3: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里头 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是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0: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好，您请讲。
3: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0: 哦，
3: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0: 啊，
3: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0: 嗯，
3: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0: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

0: 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呢。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期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药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嗯，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1: 哎，
0: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时候走路膝盖呀伸不开，哎，伸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甚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药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啊，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老高。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他有多。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 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回到怎么健康的基础，
0: 对对，
1: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怎么高，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
0: 嗯，
1: 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0: 嗯，
1: 坚持吧。
0: 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 也大胆使用，按照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啊、哦，没有那个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嗯、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哈。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哦。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啊、哦，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
6: 嗯，
5: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8: FM 一零五六，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9: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0: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1: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0: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9: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2: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3: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4: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3: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4: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
15: 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6月23号，双色球第2026-07-17开奖，红球号码为08-03-31-33-19-25，蓝球号码为05。一等奖吉林一注、黑龙江一注、浙江一注、广东三注、甘肃一注、新疆一注，奖池金额3.98亿元，本期销量3.73亿元，筹集公益金1.34亿元。两元点亮美好，让善举触手可及。两元彩票背后的公益力量，每购买一张两元的双色球彩票，就有0.72元汇入彩票公益金。这些点滴积累的资金，如同涓涓细流，最终汇成托起弱势群体的江河，让孤寡老人拥有温暖的栖身之所，为重病患儿点亮生命的希望。祝深山学

0: 子重返校园，为折翼的天使插上追梦的翅膀。每一份微光都在点亮星河，购买彩票不仅是幸运的期待，更是一次随手公益的善举。您的两元可能是孩子的一本新书，老人的一顿热饭，残疾人人生转折的起点。每一次购彩后，票面上的感谢语都在提醒您，这份善意清晰可见，永不缺席。公益无大小，善举即力量，无需要投掷千金，方寸彩票亦可传递大爱。两元、四元、六元，每一笔微小的投入都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者，是平凡人书写不平凡温暖的证明。爱心不分大小，善举没有门槛，每个人都是公益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下一次当你接过彩票时，请记得您手中的不仅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让世界更好的承诺。接力这份温暖的公益力量，与更多美好相遇。夏日的浪漫是热烈坦荡，是润物无声，阳光铺洒城市街巷，晚风拂平市井喧嚣，人间所有温柔都藏在细碎的烟火日常里。而福彩的初心便是借着盛夏的暖意，将平凡人的小小善意酿成世间的满满温暖。很多人购买彩票只为一份不期而遇的幸运，一张薄薄的彩票，一次随心的参与，看似是对好运的期许，实则是一场无声的公益接力。没有盛大的宣传，没有张扬的举动，每一次选择都是一份温柔的善意交付。聚沙成塔，微光成炬，万千普通人的微小心意汇聚成福彩公益的磅礴力量，流淌在城市与乡村的每个角落，守护孩童梦想，帮扶困境群众，温暖寻常烟火。福彩以长久踏实纯粹的公益坚守，让夏日的美好不止于眼前风光，更在于这份长久的温暖治愈。幸运是馈赠，公益是初心，藏在市井里的温柔善意从来都不喧哗，却最动人。每一次真诚的参与都是一次温暖的传递，让平凡的日常多一分温柔底色，让琐碎的生活多一分美好期许。夏日悠长，善意不止，愿这个夏天我们不负暖阳，不负热忱，以微小参与传递温暖，以平凡善意点亮人间，让好运相伴，让公益随行，岁岁年年温暖不息。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71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3、08、19、25、31、33，蓝球号码为05。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八注，单注中奖金额为586万7768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21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29492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6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90，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923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6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3、08、16、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6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3、04、05、13、17、19、25、34、34、38、46、56、58、59、60、63、69、76、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0: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3: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6月22号上午，端午假期刚过，来自两江新区的彩民王先生满心欢喜地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顺利地领走了刮刮乐喜相逢30元面值大奖100万元。王先生笑着说，昨天下班刮中的，当时就好像有一种感觉，觉得这次会中奖。自己买彩票3年多了，一直比较随性。据他回忆，中奖当天晚上，他先试了试刮刮乐新票江畔渔舟，遗憾没有能收获大奖。随后他又顺手换了一些30元面值的喜相逢散票来刮着玩，没想到竟意外刮中了百万大奖。面对这笔意外之财，王先生表示早已经有了安排，打算带着家人一起去旅旅游，报答一下家人这些年的辛勤付出。恭喜王先生，亲爱的朋友们，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
4: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云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财有所助，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5: 如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明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6: 荷兰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7: 荷兰福彩，
4: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1: 拥挤的马路会让心情失去控制，一次次的出发是为了更加坚强的到达，追求梦想的路上或许也出现刹那的迷茫，但在这条路上有守护，也有陪伴。
7: 今年以来，福彩公益金已大量用于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和社会公益类。
1: 寒冷的冬天，心也是暖的，感谢福彩温暖这一程。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王博。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啊，肿瘤具有遗传性特征，比如食管癌、胃癌、胰腺癌、乳腺癌，要高度重视肿瘤家族史。如果你的祖辈、父母辈、同辈中有近亲得过癌症，尤其是同一种癌，你的风险会比常人要高，这就需要提高警惕，要更早、间隔时间更短去筛查，精准筛查，早发现、早治疗，愈后好。您记住了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请大家来听的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一起跟随小玉去认识一下来自平顶山市新华区的非遗箱包传承人郭金花。

郭金花制作的民间手工香囊，因其香料纯真，造型别致，色彩鲜艳，形神逼真，在新华区乃至平顶山市区更是受到民众的青睐和赞誉。郭金花自幼喜爱手工布艺香囊制作，11、12岁时他就学着外婆和母亲的样子做小香囊，看他认真好学，心灵手巧，外婆和母亲就有意识地教他做各式各样的小香囊。2016年，他又拜我市著名的省级剪纸刺绣布艺制作大师郭巧莲女士为师，刻苦学习香囊的设计、绣线的选择、绣布的色彩搭配绣针的穿运等技艺。近年来，为了保护传承好这一民间手工技艺，让更多的人由爱到会，郭金花不但多次到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长青社区等传授技艺，还手把手培养了一些年轻的非遗传承人。目前第二代的尚小丽、李杰和第三代的尚庆礼、张楚田几位传承人都已基本掌握了此项。

0: 并在学习中有所创新。精美香囊寄深情，重在保护与传承。郭金花表示，在以后的岁月里，更加认真地保护传承好这门技艺，多做好香囊，多带好徒弟，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分享到佩戴香囊的幸福与美好。
1: 我做香包嘞已经是几十年了，看了十八种中药，销量非常好。我的孙女儿已经七岁了，她都会做香包了。我希望嘞把我这个传统的香包嘞做得更好，传承下去。
2: 可能你知道，
3: 朋友们，什么样的人值得你爱？我见过一个高赞回答，说去喜欢那个能让你的情绪稳定，敞开心扉，更自信，更有好奇心去探索这个世界的人。最近我在公众号读到这样一篇文章，刚刚我读到的就是文章的标题，是关于婚姻的，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起听听看作者说的是否在理。知名情感作家媒体人苏秦说，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可很多人理解反了，觉得爱一个人就要为他掏心掏肺，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结果呢，你越来越不像自己，他呢越来越不珍惜你。真正值得你爱的人，不是让你失去自我，而是帮你找到自我；不是让你情绪失控，而是让你内心安宁；不是让你封闭自己，而是让你敞开心扉。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要知道，情绪稳定是爱的底色。你跟对方在一起不用猜来猜去，有什么说什么，不怕他生气，不怕他误会，不怕他记仇。你发脾气他包容，你委屈他安慰，你焦虑他开导，你在他面前可以放心地做自己。而那些让你情绪起伏的人，今天对你热情，明天对你冷淡，你开心，他说你得意忘形；你难过，他说你矫情；你生气，他比你更凶；你哭，他说你演戏。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永远不确定他爱不爱你。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疯子，敏感多疑，神经质。爱不是这样，爱是让你安心，不是让你不安。爱是让你稳定，不是让你失控。如果一个人让你越来越暴躁，那他对你来说一定不是对的人。其次，你还要知道，敞开心扉是爱的深度。你跟他在一起，愿意说心里话，不怕他笑话你，不怕他看不起你，不怕他拿你的软肋伤害你。你愿意分享你的过去，无论好坏。你愿意暴露你的脆弱，无论多狼狈；你愿意说出你的真实想法，无论多天真。因为他让你觉得安全，他不会拿你的秘密当谈资，不会拿你的软肋攻击你，不会嘲笑你的梦想。他是你的树洞，是你的港湾。而那些让你紧闭心门的人，你不敢说真话，怕他生气，不敢暴露脆弱，怕他看不起，不敢分享秘密，怕他转头告诉别人。你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戴着面具生活，你以为你在保护自己，其实你在远离他。不是你不愿敞开心扉，是他不值得你敞开心扉。第三，你要知道，自信爱笑是爱的温度。你跟他在一起，觉得自己很好，不完美，但是很可爱，有缺点，但被接纳，不优秀，但被欣赏。你不再自卑，不再焦虑，不再自我怀疑。在一起，你变得爱笑了，不是强颜欢笑，

0: 是从心底里觉得开心。跟他在一起，空气都是甜的，想起他，嘴角会不自觉地上扬，他在身边，你就觉得踏实。而那些让你越来越不自信的人，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配不上他，觉得被爱是恩赐，你小心翼翼地讨好，生怕做错什么，你不再笑了，眼里没有光了。一个人值不值得爱，看你的脸就知道，眼里有光，心里有爱，脸上有笑，就是对的人。相反，眼里没光，心里没底，脸上没笑，就是错的人。最后我想说，别再纠结他爱不爱你了，你看自己变了没有，变得暴躁了还是平和了，变得封闭了还是敞开了，变得自卑了还是自信了，变得不爱笑了还是越来越爱笑了。答案就在你的身上。好的爱情是滋养，是托举，是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坏的爱情是消耗，是拖累，是让你面目全非。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人能让你情绪稳定，敞开心扉，自信爱笑，对世界充满好奇，不用犹豫，他就是对的人。好好珍惜，千万别弄丢了。
1: 吵吵嚷嚷，亮亮，强强。

0: 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1: 有爱，有包容，
0: 有陪伴，有沟通，
1: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0: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2: 欢迎朋友们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周口市沈丘县家庭教育学会的公益讲师王丽老师，他的主题是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
3: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王丽老师。各位家长，现在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孩子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的养成，因为阅读对孩子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孩子在阅读中可以耳濡目染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阅读中可以感受生活的真谛，在阅读中可以不断地成长自己。阅读不仅仅是学习，也应该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今天课程的第一板块，重视阅读的家庭才能培养出爱阅读的孩子。毕淑敏曾说，让孩子爱上阅读必将成为父母这一生最划算的教育。良好的阅读习惯能让孩子终身受益。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考出好成绩，更是从阅读中体会人生。育儿专家尹建立曾说过，一个孩子从阅读中获得的不仅仅是心灵的滋养，也是心理上的力量。培养阅读的习惯，家长要同孩子一起努力。然而重视阅读的家长才能培养出爱阅读的孩子。让孩子爱上阅读，首先作为父母要做到这几点。一，创造阅读环境。在家为孩子创造阅读环境非常重要，可以为孩子置办一个小书房或者是小书柜，选择他所在的年龄段必须阅读的和他感兴趣的书籍，合理利用家里面的角角落落，比如小书桌、沙发，甚至卫生间都可以放置一些书本或者杂志，让阅读无处不在，让孩子能随时随地地进行阅读。二，与孩子一起共读。陪孩子读书不仅能增进亲子关系，还能让孩子对阅读产生更大的兴趣。读完书鼓励孩子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大人听，孩子讲故事不仅锻炼了他的口语表达能力，而且锻炼了他的思维，这是对读书成果的一种肯定。三，父母以身作则，用低头看手机的时间来翻一本书，减少在家里面使用手机的时间，改掉外出随时随地看手机的坏习惯，以身作则是最好的教育。课程的第二板块，家庭亲子阅读有效指导策略。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亲子阅读的方法不同，一岁之前妈妈读的内容对婴儿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妈妈的声音能够让你们在一起度过一个很好的亲子时光。两岁以后，妈妈可以先和孩子一起看图片而不是读文字，让孩子描述他所看到的，可以提高他的语言技能。三岁时期固定阅读时间，选一个舒适安静的地点，在固定的时间你们一起共同阅读，讨论一本书，倾听感受父母的阅读。孩子最初的阅读主要是依赖父母的朗读，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耳朵阅读，倾听讲述是孩子的主要阅读方式。家长每天应当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为孩子进行朗读，不仅增进了亲子关系，还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帮助孩子观察理解故事内容。家长在与孩子一起看书时，不仅要求孩子认真阅读，还应该要求孩子认真去理解。通过帮助孩子理解故事的内容，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

也可以提出一些观察性的问题，启发思考。假设想象阅读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发展孩子的思维方式。在引导孩子阅读的过程中，家长要创设各种情境，启发孩子思考，拓展孩子的思维空间。比如可以让孩子来续编故事的结尾，来培养孩子的想象力、理解力，加强阅读后的交流。家长在陪孩子阅读完毕之后，应当和孩子进行有目的的交流，以此了解孩子的阅读程度和思想动态。时间需要保证。时常有家长会问，现在的孩子每天到底读书多长时间？调查显示，有14%的家庭每天的亲子共读时间在1小时以上，65%的家庭保持在半小时左右，17%的家庭只有15分钟左右，4%的家长很少陪孩子读书。然而，保证一定阅读时间却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培养孩子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基础和前提。家庭阅读时，家长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即用各种的方法让孩子体会到阅读的乐趣，然后再慢慢的拉长阅读的时间。另外，不同的孩子花在阅读上的时间长短是不同的。7岁左右的孩子可以控制在15分钟，一天安排2次足够。而9岁左右的孩子一次可以保持30分钟。方法要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父母需要注重对孩子的阅读指导。首先，除了儿童读物的数量，还要关注孩子读的书的内容和质量，选择适合其心理年龄段的孩子，这样的读物才是孩子阅读的黄金定律，这样孩子才能收到最佳的阅读的效果。其次，家长还需要指导孩子解决遇到的阅读障碍。调查显示，45%的孩子在阅读中存在着字词理解的障碍，23%的孩子会被句子难住，其余阅读障碍还包括有很多不理解的情节呀，还有一些复杂的人物关系啊等等。对此，家长各得其法，有的和孩子一起讨论故事或者图画的内容，有的则是引导孩子提出问题，启发孩子进行思考，有的指导孩子进行复述、推测或者假设故事的结尾等等。家长还可以采取和孩子一起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创编、讲述自己的故事，帮助孩子把故事内容记录下来，制作自己的故事。这样的多种方式帮助孩子克服阅读的障碍，体验阅读的乐趣，引导孩子成为主动的阅读者，增加他们的阅读乐趣，提高阅读的能力。第三板块，家庭阅读中如何科学地给孩子选择书籍。对于孩子而言，他们年龄较小，还没有形成系统、成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他们对于阅读的目的是模糊的，也是非常容易改变的。有的孩子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而阅读，有的孩子因为惧怕家长而阅读，那有的孩子呢，是为了得到家长或者老师的奖励而阅读。孩子的阅读的目的五花八门，既不一定是正确的，也很少和家长去说。那孩子阅读的书籍究竟是谁来选择呢？家长选择的书籍孩子可能不愿意看，孩子愿意看的书籍可能是漫画之类的无用书籍，家长又不愿意为此而买单。那这样的话不能形成统一的观念，孩子喜欢，家长不喜欢，家长喜欢，孩子又觉得没有用，看两眼就扔在一边了。那很多家长想给孩子买一些励志类的书籍，可能买了之后孩子并不感兴趣。作为家长选择书籍方面，绝不能由着孩子的性子，但是又不能依靠自己的兴趣爱好，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0: 选择的书籍尽量是你和孩子一起共同投票决定的，这样的话我们选择的书籍才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好好的阅读，达到阅读的效果。亲爱的家长朋友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关于阅读的话题还有很多方法和技巧。由于时间关系，本节课到此告一段落，让我们下节课再见。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周口市沈丘县家庭教育学会公益讲师王丽老师的分享。趁着假期，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制定一个阅读计划，跟孩子一起亲子阅读。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这一生我们要经历很多事情，而心像一个筛子，在世事颠沛流离中，慢慢的一些人一些事儿就漏掉了。对于智者来说，他们漏掉的只是别人的过错与不足，他们不会刻意去记恨一个人，而会记住他人的好和善，并时时充盈自己那颗感恩的心。宽容大气的生活会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喜乐安然，感恩生命里的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078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哎，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我也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嗯，
2: 我总想给你打电话吧，一直鼓不起勇气。
1: 嗯，
2: 因为我是那个1996年离的婚。
1: 嗯。
2: 现在我儿子32了，您结婚4年了，但是没有小孩儿。但是这个儿子吧，一直让我挺操心的。小时候啊，特别懂事儿，特别孝顺，我也觉得有这个儿子挺欣慰，我自己一直带着这个儿子到现在。现在这儿子结婚了，我也将近60岁的人了。
1: 嗯。
2: 唯一让我特别困扰的事是什么呢？这个孩子也许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心态比较畸形，是什么？他平时很正常，挺好，还挺能挣钱。完了呢，拿的妈还挺当回事儿。他结婚了，我们一直不在一起住。他们有他们的房子，我自己有自己的房子。
1: 嗯，
2: 我现在就为他就是特担心他。
1: 你担心他什么？
2: 自己，他就是爱酗酒。
1: 嗯，
2: 平时吧，隔三差五就得喝醉一回，就是自己就是没事就搁家就鼓捣，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鼓捣酒。
1: 嗯。
2: 他媳妇儿呢，对他这件事儿也很不满意。我呢，一天也是为他提心吊胆。
1: 嗯，
2: 我不知道现在你说的，我现在为他忧心忡忡的。他认为自己呢还很正常。
1: 嗯，
2: 我喝点酒，我也没招惹谁，我也没怎么地。
1: 嗯，
2: 你们都为我，都这样式的干啥呀？他还觉得我们挺多余。
1: 嗯，
2: 他媳妇儿也挺反感。
1: 他做什么工作？
2: 他就自己个体，自己搁那个三好街就整点什么电器那些东西。
1: 啊，收入还不错是吧？
2: 有活吧，他就去干工程，他也能干，他也挺吃苦，就卖点小零售的电器啥的，就是走点货，或者是自己什么，你做做工程，有工程自己做做工程。
1: 嗯，
2: 完就自己有时候人不够了，他就雇几个人，人就是自己能干就自己干。
1: 嗯，
2: 他就没事闲的时候就鼓捣，没事整点啤酒鼓捣鼓捣，整点。
1: 你爸，我问你什么，你先回答我什么，因为你该说过的都说了，不要再重复啊。因为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呢，我必须得对你的孩子有足够的了解，啊，你别着急，别我问你什么问题都转到这个上，别问你什么问题都转移到酒上，是吧？
2: 哎，好。
1: 他结婚4年了，是吗？
2: 嗯，对。
1: 他这对象是自己处的吗？
2: 自己处的。
1: 自己处的。他处过几个对象，然后才和这个对象结婚？
2: 处过有两三个吧。
1: 哦，然后后来那两三个都因为什么黄的？
2: 有一个我没看上。
1: 嗯，
2: 后来那个是人家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
1: 嗯，
2: 就跟他分手了。
1: 你因为你没看上分手了？
2: 有一个因为我没看领到家里了，我说不行，完了就分手了。故意。
1: 其实你觉得你这孩子出这么几个对象，从你的角度来看，当妈的你心平气和的说真话，你觉得他和哪个感情最好？
2: 就现在这个，他现在跟他这个结，
1: 他们俩感情很不错吗？
2: 他认为挺不错。
1: 嗯，你这孩子应该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吧？
2: 对，
1: 以至于孝顺的有一些违背你心意的话他都不说。
2: 也许是吧。
1: 你儿子他多久一次多久喝醉一次啊？
2: 现在不是那么大醉了，过去一喝上酒就忘厨房。
1: 啊，现在呢？
2: 还开车。
1: 现在呢？
2: 我就挺担心，现在你不忘厨房跑了，就自己搁家喝。嗯，也不愿意。
1: 我问您的是他多久喝一次？
2: 他现在几乎搁家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也就是天天能喝点儿。
1: 天天都喝点，喝多少都喝醉吗？
2: 嗯，不是那么大醉，反正还是自己还是清醒。嗯，
1: 不是大醉是什么醉呀？
2: 有时候大醉他三天两天都不起来。
1: 啊，自己就能喝成那样？
2: 哎，就这样式的。
1: 嗯，
2: 现在完事天天的喝点，早上能起来，还能上班。
1: 嗯嗯嗯，每天都喝酒吗？
2: 最近吧，他媳妇儿的那个父亲吧。
1: 嗯。
2: 你就是那个他岳父呗，得了一个绝症，完了天天就回娘家，就是没在家，他自己搁家。完有时候我不放心，有时候我去照顾他，给他做点饭了，洗洗衣服，弄弄家啥的。我在那儿呢，他也喝点，整的我心里就成天。
1: 我就不懂你说这喝点是喝多少？
2: 三瓶五瓶。
1: 哦，这么喝酒？
2: 啤酒，哎。
1: 嗯。其实我和你说啊，你儿子呢，他挺孝顺。其实孝顺往往有的时候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你儿子这么喝酒有两点啊，第一个他有郁闷的事情，他有解不开的心结，可能这个结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年两年，甚至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心结，也可能是因为你和孩子的父亲离婚，也可能是因为他以前的感情，也可能是因为工作，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总之他是有心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呢他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就是已经产生酒瘾了。
2: 对，
1: 现在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首先你不能急，你说一下子让他一点酒不喝了，这不现实。第二个，你就必须得找出他的心结，找出他那个痛点究竟在哪儿。如果这个问题你找不到的话，我和你讲，你要不能够打开他那个心结，不能够打开心里他那个埋藏多少年的那种郁闷，我觉得他永远会这样。啊，还有一个呢，要给他生活一个新的支撑，让他觉得就是，我有一个奔头。我有更好的更愉快的事情去做，比喝酒有意思。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需要你和他的爱人，你们两个人共同努力。
2: 我俩也探讨。我和他媳妇儿吧也探讨过这事儿，但是你咱俩一直没有找着过更好的办法。也许和他
1: 所谓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有机会啊，你跟他爱人说一说，也许他和他爱人更能打开心扉。就是让他的爱人想办法把他心里埋藏多少年的那段苦楚给挖出来。把这个给挖出来。另外呢，让他的爱人给他营造一个就是更好的生活环境，然后呢让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奔头，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明白。我说向向老师，我说也许是他还是挺郁闷。
1: 别说也许，我们不能这个东西不能靠猜。你看现在看病不都用仪器检查吗？是吧？不能靠猜，就得想办法让他把自己的心结给打开。另外吧，我和你讲啊，就是你现在吧，你别这样愁眉苦脸的，一天很着急的样子。就是你越着急，他越愁你，他就越郁闷。他就越喝酒，这样的话呢就会恶性循环，知道吗？
2: 是。
1: 所以现在呢，就是你得用你们那种阳光的生活态度，就是乐观的生活态度去带动他。
2: 我肖阳老师，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总鼓励他，给他坚强，给他自信，就给他树立那种那啥。
1: 如果说你总是在标榜你自己做的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好的话，你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生活没有绝招，改变一个人唯一的一个方法是什么？是爱。通过这种爱去引领他，能够构筑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能够奔向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这里边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你的爱不够，另外一个可能你的爱这个点不对。有的时候我和你举个例子啊，你来了，给儿子又收拾屋子，又做饭，又整弄这个，又弄的那个，可能孩子工作挺累了，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你弄这些东西都不如默默的离开。哎，这就是你爱的点不对。啊，所以吧，嗯，现在单纯的靠你这力量已经不够了，所以你和你儿媳妇儿就没事儿，乐乐呵呵的研究研究这个事儿，一点一点的去改变，别愁。现在也没有什么，就是说让我，比如说他酗酒都不能工作了，或者喝酒又开车了，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慢慢来，好吗？
2: 行，
1: 嗯，
2: 那好，
1: 好，来祝福你啊，哎，再见，
2: 感谢你，哎，好。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733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7336是我吗？
1: 是你，你好。
3: 啊，你好，老师。
1: 嗯。
3: 我有点啥事儿呢？我现在想请教一下的，我就是吧，找工作现在一般都不爱用我。但是我还挺能吃苦的。我是那个，我用啥呢？前头吧，不瞒你说，我就是。小时候26岁和人打仗给人打死了，这判无期才回来，有这个前科累计，人现在是不用我。
1: 你今年多大了？
3: 今年49岁虚岁。
1: 你服刑多少年？
3: 服刑17年。
1: 啊，你这
3: 减了5年8个月。
1: 啊，那就说你在服刑期间表现的是非常不错呗。
3: 还行，就是挺一劳永逸的那一种。
1: 嗯。
3: 也没有什么违纪啥的，我是现在回到家，挺长时间了。我是现在找工作吧，自己老想挣钱养活一下自己，到哪都不爱用我，现在是这么情况。
1: 你找过多少工作？
3: 来水果店干过，完
1: 干多长时间？
3: 啊？
1: 干多长时间？
3: 水果店呢？
1: 嗯。
3: 水果店是干了是1年来的，我是那个家吧，我刚回来还是平房刚动迁， 我是来那就辞职了，我是回来得收拾房子呀，得有个地方住。
1: 嗯，
3: 完现在就是再找工作呢，人家老拿我这个前头那啥，我到那有啥就得和人说啥。
1: 嗯，
3: 就干一个那个就是社区那保安都不用我说，那个你有前科不行。
1: 嗯，
3: 现在就想养活自己就挺困难的，就这么挺困扰。
1: 你去找保安，人家当然不能用你了。因为做保安工作的肯定人家有特别的要求是吧，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可能你选的不是很合适。你比如说最开始您干的那个水果店那个不是挺好吗？
3: 那个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呢？
1: 嗯，
3: 我收拾房子这个期间回来，完事人家那个人就给我那位置顶上了。完事我再去，人家人够了，那不是太大的水果店，咱卖个货扛箱子进货啥的那都以前干过。
1: 嗯，
3: 现在完事人家人一够了，咱去一步也就是满了呗，人家不能用那么些人
1: 啊。我觉得哈，首先来讲啊，作为您来说哈，你要自己知道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挺正常不过的一个事情啊。
3: 啊，
1: 我们第一个我觉得不要气馁。
3: 啊，
1: 另外一个呢，我们找工作还得说踏踏实实的去找这份工作。
3: 啊，
1: 就是找一份现在比较能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份工作，否则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有一些工作并不是适合自己啊。我建议你呢先找一些比较稍微小一点的，就类似于你当时这种水果店的这样的一份工作，先做到养活自己，然后一步一步来。毕竟呢这个社会对你认知应该有一个了解的过程。另外呢我跟您说一个事儿，可能你也能够理解，现在什么都缺，就不缺人。
3: 对呀，
1: 对吧？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说就不缺人，那你看人家当然如果选择的话恐怕不愿意要这种有记录的。
3: 对呀，人家就是都在我比我都优先，人都去的话同等条件下人家就是用人别人就是不用我这样的，
1: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3: 啊。
1: 所以这个呢你还得说经过自己的努力先找到一份，就比如说你这个社会不是向你打关死了大门，比如说你开始那水果店，说实话是你个人的原因然后导致最后没有办法工作的，对吧？人家不可能永远去等你。
3: 对对对，
1: 是不是？然后呢这是你个人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们自己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自己不要气馁，然后从小地方着眼去做。比如说我们先找一个小饭店的啊，做个服务员也好啊，做个什么样的工作也好啊，慢慢的我们一边去学习啊，一边的让这个社会重新认知我们，慢慢的就好了。
3: 啊啊，
1: 嗯，好吗？
3: 那行，谢谢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嗯，好了，哎，
1: 嗯，来，迎接尾号为2554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校长老师好。
1: 你好。
4: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谈一谈。说我心情一直很郁闷，就是说的我有个哥特别爱玩，你知道吗？
1: 嗯。
4: 就是已经很多年了，就是我母亲为他也就是左一回花钱，右回花钱拿钱。完事儿，我劝我母亲，我母亲也就是说的，哎呀，也听不进去。这当女儿的挺心疼她的，你知道不？
1: 嗯。
4: 一寻思她把那钱都玩了，你说这
1: 么？你说的玩指的是什么？
4: 嗯。
1: 你说的玩指的是什么？
4: 啊，天天咱这说都玩多少年了？
1: 不是玩什么？什么是什么意思？
4: 就是玩那个，就是玩麻将什么的。
1: 赌博吗？
4: 那就属于赌。
1: 然后经常输钱。
4: 哎呀，具体是输钱不输钱，你说他那钱都没了，咱们也，我今年52，我也都那啥，你说他那玩儿多年，俺们谁都不知道他上哪去玩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老不搁家。我母亲呢，就是说也是盼子成龙吧，就是他哪回回来都是说他做什么买卖做什么买卖，王妈就信。其实我们当女儿心里特别明白。一寻他都玩了，你说我都劝我妈多少回，我说妈呀，我说你岁数大了，我说俺们都比你那什么，我什么都见识过，我说他哪回说做买卖，我说我都跟他去要去看，他都不在，他都不让我去，明明就是他在赌，就是把钱都输进去了，哎，怎么说也不相信。完了这不 去年都该退休了，这我妈以前哎呀哭腔抹泪的，咱这当女儿都挺心疼了的。我妈说哎这退休了就好了，寻思帮她把休退了吧。哎呀这是没办法，这主要是一寻思哎呀她退了她乐打打去吧，等着要不她不得管我妈要钱吗，这大伙帮她把钱凑了。结果给她钱凑完了之后，他把钱都取出来了，修也没对上。
1: 嗯，
4: 没对上，这院里这那个去年没对上，这今年我妈这又借了不老早钱。
1: 嗯，
4: 可算是把他这修算是退下来了。你这一天就为这事儿，我挺我怎么说嘛，我妈不相信，而且一用钱他就给他拿。
1: 好，我跟你说一句话啊。首先你帮我转达给你母亲一句话，我哥已经这么大了，现在他赌博你还给他钱，这等于说把我的哥哥给害了，你这在纵容他啊。然后呢你说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我哥哥以后将会输得倾家荡产，早晚有你管不了他那一天。
4: 哎呀，这真是受不了，我这话我嘴皮子都磨破了。
1: 嗯，然后把这句话带给他好吗？啊，
4: 行，好吧，
1: 哎，
4: 没有办法。
1: 然后我再跟你说一句话啊，
4: 嗯，
1: 老人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份心思，老人如果溺爱一个孩子，你是没有办法的。现在呢，如果你真心疼你的母亲的话啊，记着，我觉得呢，以后呢，你少给他钱。但是呢，
4: 是，这现在干什么没整的心可，这咱这说呀。我的妹妹啥的，
1: 少给他钱。然后呢，如果你要是说有孝心的话，多给母亲买点吃的她用的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4: 哎，
5: 因为听友叫似水流年说，我家老头子年轻时爱喝酒，肝一直不好，脸色蜡黄蜡黄的，我就给他买了德国进口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现在脸红润了，有血色了，饭量也比之前大了。我又囤了两个周期的进口的，质量有保障。牧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夏天出汗多，导致血液粘稠，血脂偏高，血管负担重，容易堵。为了防止心脑血管发生危险，推荐大家吃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风靡全球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产自南极海域 48.1 区南极半岛附近，纯净无污染，被誉为海上人参，生命之王。一粒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磷虾油，还添加90毫克欧米伽3、280毫克磷脂、100微克虾青素， DHA 和 EPA 科学配比，生物利用率高，人体必需的多种营养一步补充到位。它有四大黄金好处：一、调理甘油三酯；二、代谢体内油脂；三、养护血管弹性；四、预防斑块形成，给血管充足的疏通和养护。长期服用，保持血脂正常稳定，减少身体内脏脂肪堆积，抗氧化，抗衰老。每天一粒正宗南极磷虾油，心好脑好，血管更健康。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严要求，三重国际认证，多项专利技术，安全合规，原料与成品可追溯，符合国际出口标准，安全无添加，吃着更放心。这是我们电台严选的底线，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现在给听众全年最大最实惠的优惠活动，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赠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大屏幕电子血压计和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7772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喂，你好，是杨老师。
1: 你好。
6: 哎，我现在吧有点麻烦事儿，我就想，哎呀，我挺笨的，我说不清，我就想跟你说说，看看你帮帮我。
1: 好。
6: 我吧，我跟老公就是说的，也是重新组建的家庭，在一起待3年多了。
1: 嗯。
6: 就是最近吧，我这不这2年我上班了嘛，完事儿，就咱头吧，就咱班长啊，就是说最近离婚了，离婚了搬咱农村来了，他有个2岁的孩子，挺不容易的，咱大伙儿都帮帮他，也没啥不咋帮，就是我家电饭锅啥的就用了，让他帮用用吧，完事儿俺家老公吧那人也挺好，完他也挺支持我的，说那你去吧送去吧就拉倒了，咱头吧就感觉哎呀不管咋地搬咱农村来了，也挺干啥，也挺像感觉挺谢的，想谢。

0: 谢谢咱的意思，
1: 嗯，
0: 请咱班组这些人今天吃的饭，
1: 啊，
0: 吃饭吧完，今天要唱歌去了。我吧，我在家里边哈，我跟我老公就其实也算上就是说的挺好，无话不谈那种。我什么事儿都跟他结。完今天这事儿吧，我发信息就跟咱头儿跟我发信息说的，你在哪呢？完我说在家呢，说的你来吧，你跟老公来。完我一合计就是吃饭，完我还说了，我说吃饭，我说就不去了，
1: 啊、
0: 要有活的话我就去。他说你别去，他说的还有别人呢，就说咱班上同事来开车来接我，
1: 啊、
0: 给我整的哈，我就没那啥了。完我就去了，去了吧也挺急的，没跟我老公说，我老公出门了，完事儿正吃饭前呢，完吃完饭了寻唱歌的，完我吃饭的事儿，我老公打电话，我说唱歌的，完我老公才知道我啊，你一来家。这事儿都多了，回来吧。我原计划跟俺家小叔子定的，今天上调兵。他说晚上去，我寻头六点能回来，这不整扎去了吗？他四点了就去了。哎呀，真的，笑笑老师，今天回来吧，俺家那人都跟我俩机会了，机会了吧？回来跟你说，当着俺家小叔子还有一个别人，就打我一撇子，给我一撇打的哈，我挺那啥。其实这事儿吧，你说怨我吗？笑笑老师，
1: 不怨你，
0: 不怨我。怨、
1: 嗯、
0: 我，
1: 不怨你，
0: 不怨我。那我现在我解释不清，搁那屋喝酒呢，完就说啥？你等着，咱俩这事儿没完，我还得意思还要揍我咋的？
1: 你那个班组长是男的，是女的呀、啊
0: 嗯？男的。
1: 嗯。那你为什么开始没跟你老公说一声呢？
0: 这事儿吧，你说我平时哪回干啥我都吱声，哪回跟班里啥事儿我都吱声跟他说。
1: 嗯、
0: 今天哈、啊，属实着急忘了。
1: 啊！
0: 哎呀，我现在我心还嘚瑟呢，我不知道怎么那啥跟他解释这事儿了。其实他也知道我啥样，他就说我今天撒谎骗他了。哎呀妈呀，不依不饶的，我真的。
1: 那你小叔子咋说？
0: 俺家小叔子就说我犟，没说我啥，就说的你俩的事儿，嗯，一会儿再说。他就说他今天晚上不走了，怕俩干仗，别的啥也没说。
1: 首先来说啊，无论怎么样，他不应该打你啊。
0: 是，我也真想。
1: 以前打过你吗？
0: 嗯，以前打过一回，俺俩刚开始前用点小事儿，他把我那啥了，完事儿，这二年没有，就今天打我一撇子，完告诉我这事儿没完，你等着，咱俩得算清楚。
1: 嗯，没完他能咋的？
0: 哎、他那人吧，挺犟，挺干啥的，也挺求真理的。其实我也挺珍惜这份感情的，我就想怎么能说，怎么能让那啥了哈？毕竟是厚到一起的，不容易，他也不容易，我也不容易。
1: 嗯。其实呢，我和你说，现在我觉得你小叔子还在家，他还喝酒呢。首先你要做的啊，首先你要做的是保护好你自己，明白吗？然后现在呢，也别跟他去解释什么，一个是他在气头上，一个呢是啊，这个他还喝酒了。
0: 嗯，还喝呢。
1: 对，所以你现在唯一要做的，现在唯一要做的是保护好你自己。
0: 嗯，
1: 我跟你说实话，如果这看事儿不好的话，赶紧走啊。
0: 嗯，
1: 然后他喝酒了，不清醒的时候，不跟他谈。
0: 嗯，
1: 啊，
0: 哎，
1: 嗯，
0: 谢谢你，小强老师。
1: 啊，真的想和你说哈，这事儿呢，肯定啊，你丈夫是100个不对，10000个不对，但是呢，你做什么事情呢，也欠考虑，真的。
0: 嗯，我承认、
1: 嗯。但我都没有任何指责你的意思哈，因为咱这么说哈，你很珍惜这份感情，珍惜呢，我们要有一个珍惜的态度，是吧？
0: 嗯。
1: 因为啥呢？有一些事情瓜田李下。另外呢，你说珍惜他这人有这个毛病，比如说多疑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何必要做那些瓜田李下的事儿呢？是不是？肖江还是提示你啊，今天晚上，特别是今天晚上，他还在喝酒呢。别这个你小叔子也喝多了啊，你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知道吗？然后呢，等他这个醒酒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好好给他解释解释啊。另外我再劝你一句，如果还动手打你的话，那我觉得跟不跟这人过了，你真得好好想一想。
0: 是，我也想了，今天晚上他要打我，我就决心了，我就不没有啥意义了
1: 啊。好，那
0: 再有一个吧，笑笑老师，就是哈，俺俩咋关系呢？他是俺家小孩他姑爷。
1: 什么
0: 事吧，他是俺家小孩他的姑爷。我离婚了吗？我是2008年离的婚，完事吧，我是2009年和他组合在一起的。
1: 嗯，
0: 就是说有这种感情哈，我挺那啥的，因为俺家小孩的姑死12、13年了， 就是说他带孩

0: 孩子不容易，我呢我就合计，有这种亲属关系，不能给我气受，也不能给孩子气受，这就是家里亲人憋着也好，怎的也好，俺俩挺不容易的走到一起了。所以哈，各个方面，肖江老师，我不瞒你，真的在生活中就是说的，在就是外界人眼里哈，俺俩挺不正常的，但我感觉挺他对我挺好，我就挺知足了。哎呀，反正现在我挺恼恼的，你知道吗？他一干啥了，我可生气了。哎呦，心可乱了，所以我今天真的，也许我耽误你时间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和你说真的，现在你不要想那么多，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先保护好自己啊。等他清醒的时候，好好和他解释解释。如果真没完没了的话，或者真的还动手打你的话，那真得好好想一想，还是不是和他再继续过下去了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0: 再见。
1: 好。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4287的这位听友，您好。
3: 您好，肖江老师。
1: 您好。
3: 老师，你总是听着。
1: 谢谢。
3: 我们全家都在听，心里都挺高兴。那个，我替我姐姐咨询一下，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姐姐今年74岁，我姐夫76岁。我姐姐在婚后10年以后，发现我姐夫这个小金库是越来越大。他挣的工资不全交给我姐姐过日子用，家里买房子又是给儿子娶媳妇啊，这些怎么耽误没钱，我姐夫一分不动。最近发现有个问题，我姐姐很生气，我也很生气，这事我先发现。 他把钱都给他弟弟了，他弟弟今年是59岁了，给他弟弟干什么呢？他弟弟买的是农民，买楼房给人娶媳妇儿，完了还交了还有养老费了，这是我知道的。我完我跟我姐完那个我姐姐现在听了也很生气，这个钱哎呀我姐姐考虑不好这个事儿，你看这日子结婚的日子还能过还是不能过，一说要钱我姐就急眼，横蒙乱卷，她这人是倔还驴。
1: 能不能过这事儿你能决定吗？
3: 就我听听意见呢。
1: 听听什么意见呢？人家日子能不能过咱们有啥意见呢？
3: 我姐姐交给问她不好。
1: 我想说没有你这么做妹妹的，你怎么不盼着你姐点好啊？
3: 她叫我这么说的。
1: 不是她叫你这么说的，就是你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你也没有必要去告诉你姐姐啊。第一个啊，你姐姐70多岁了，和你姐夫结婚这么多年了，他一直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你现在告诉他能改变什么吗？还有必要去改变什么吗？
3: 我姐气得直哭，完了
1: 气的是让你给气的。没有你这么做妹妹的，你这不挑事儿吗？
3: 他也知道，
1: 这是你告诉他，他可不知道咋的。你不告诉他能知道吗？哪有你这么做妹妹的呀？你这事做的有点太失策了。
3: 不、哦、夏江，他这个这么长时间了、啊、都他家里用钱怎么支持？
1: 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知道吗？你要有钱你帮助他们，没有钱你自己过你自己的日子。
3: 我帮助他
1: 啊，你愿意帮他你帮他，你不帮他你不帮他。现在好，这事儿你告诉你姐姐了对吧、
3: 嗯、
1: 你姐姐气得直哭，能解决吗、嗯、能解决吗？
3: 这结婚的日子还过还是
1: 能解决吗？我问你，
3: 他钱胳膊肘往外扭。
1: 我问你、嗯、能解决这个事儿吗？能不能解决？你仔细想一想，你能解决这事儿吗？因为从结婚这么多年他一直是这种状态，能改变吗？
3: 难呐。
1: 难呐，你说都难。好了，那你把这问题告诉你姐了，你姐也知道真相了。好了，你说你让你姐怎么选择？你姐现在如果跟他离婚的话能得到什么？自己的日子怎么过？没有你这样的啊！现在你只有一种办法啊，去安慰你的姐姐。你告诉你姐，咱们日子就这么一点点往前过，是吧？她也能够给家里一些钱，也不是说一点钱也不给啊。家里日常开销也没有问题，别奢求那么多。这么大的一把年纪了，要那么多钱有啥用啊？你再告诉你姐姐，如果你真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啊，你还有这个妹妹，你要能说出这样的话，要能做出这样的事儿，这是你当妹妹该做的。那样的事情你太失策了，你这样的一件事儿啊，给你姐姐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
3: 平常我们就呢，我姐一用钱就得我们帮，我姐夫是一分不动这样的。
1: 我跟你谈的不是这个问题、
3: 嗯、
1: 你不要转移话题。我和你谈的是什么？你姐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姐过的就是这样一个日子。现在你告诉他这些了、嗯、你姐姐痛苦只能增加，而这种痛苦是你给增加来的，你自己去反思吧。
3: 嗯，
1: 再见。来，迎接尾号为4055的这位听友，您好。
4: 哎，你好。
1: 哎，
4: 你好，肖阳老师。是这样，就是我家有一个8岁的女孩，然后我女儿以前小的时候特别听话、
1: 嗯、
4: 然后现在长大了好像就有点不听话。
1: 嗯，
4: 然后她这么长时间，她比较怕我，然后我基本上一般不太说，她要说她呢她就特别害怕。
1: 嗯，
4: 就说她两句她就哭，就没到打呢就哭。
1: 嗯，
4: 然后呢以前我要没觉得什么，就后来呀就是我朋友我让我家里边我妈都说那个你别老这么说的，然后她还是胆小，因为她小的时候胆子特别小。然后我一直没注意，然后通过一件事，就是他跟小朋友出去玩，
1: 嗯，
4: 然后玩的时候就是两个人，就是基本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女儿错，然后他就是老是哄他，哄了能有3、4次，那小男孩都不搭理他，
1: 嗯，
4: 然后我回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哄他呀？他说，啊，我跟他一起玩，如果我不哄他，他不高兴，我也不高兴，
1: 嗯，
4: 因为那个平时我说他都是先哄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检讨，我就觉得可能是我平时那个跟他相处的时候，然后导致他这样。我就怕他长大之后，什么事儿都依着别人，不管对错就依着别人。然后我现在就不 了也不行，硬了也不行，不知道应该。
1: 不是这孩子这样状态不挺好吗？

0: 而且情商还很高。
1: 嗯，是，他就是小动物什么呢，就是碰到了就哭啊，就死了就哭啊，就这方面就心特别软，我就总是怕以后太软弱了，然后可能是我总觉得是我。
0: 你多大年龄了？你多大年龄了？
1: 31。
0: 你做什么工作？
1: 嗯，就是自己做的。
0: 你丈夫呢？
1: 他也是。
0: 啊？
1: 我跟我丈夫一起。
0: 你丈夫怎么说孩子啊？
1: 他就是挺惯，也不是说惯着他，他基本上不怎么说他，比较宠。
0: 这我你说这些事儿，我没觉得孩子哪儿错了呀。
1: 我不是他错了，就是我就是平时跟他喊他，然后他就是像刚才也有个9岁男孩那样，就是我不说他，然后好好跟他说他就。
0: 不是你得分什么样的事情啊？但我觉得你这孩子真挺好的。你可别千万千万别把这孩子给我弄歪了啊，这样的孩子现在已经非常非常难得。
1: 就是我，然后我自己也想，可能就是如果原则性的问题就是说他，然后不是原则。
0: 在你这儿什么叫原则性的问题呢？
1: 像他要是那个犯那个，像小的以前的时候要是那个冲上马路跑过去。
0: 嗯，对对对，这是原则性问题，而且这是大问题。
1: 那可能我明白了，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有的时候脾气上来了，就是。
0: 你刚才说的孩子，哎，孩子什么不管不顾的冲向马路了，这是大问题啊。
1: 嗯。
0: 这是大问题，这是对于这么大的孩子来说是大问题，是原则性的问题。对，您这个对。
1: 嗯，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嗯，好，祝福你啊，再见。
1: 哎。
2: 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校长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点亮了我人生的一盏灯。之前你推荐的益生菌和叶黄素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昨天又买了你推荐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工作人员也非常好，支持校长，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听友幸福医生说，肖江，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几年失眠严重，一夜要醒好几次，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吃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吃的挺管用的，我想再来一个周期的。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3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5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巴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1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

0: 咱们可以订上两个五瓶，这样就能送两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86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想咨询一点，就是也是情感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嗯，我和我男朋友认识快2年了，然后去年年底登记的，但是没举办婚礼，想明年举办。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在装修房子，也快完事儿了。
0: 嗯，
1: 然后就是咱俩最近这两天生气了，他就想跟我提出离婚，就因为咱已经登记了嘛。然后我现在咱俩已经住在一起，我住在他家。然后你说我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跟我父母说。
0: 什么事儿跟你父母说？
1: 就是他要跟我提出离婚，我说那行吧，那咱俩就去离吧。
0: 你俩因为什么要离婚呢？
1: 就是他觉得咱俩性格不合，就是装修房子过程当中吧，就经常吵架。
0: 嗯。
1: 他吧，就是父母，就是原来他就是家庭条件还挺好的，然后父母也挺惯着他的，就是要什么应该都给他什么那种。然后装修房子就花了好多钱，然后我是那种就是正常工人家庭的孩子，我就是对钱这方面不是太重视那样的。然后装修房子也都是他家拿的钱，咱俩每次就是买东西或者什么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咱们别买太贵的，就是正常装，就普普通通装就行了。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钱也不用你拿，你还总这么多事儿。就是咱俩可能价值观呢、人生观呢、世界观不一样。
0: 嗯，其实我也有和你男朋友一样的想法。
1: 嗯。
0: 啊，真的，人家有钱，人家有人家的生活方式，这个咱节俭是好的，但是也没有必要对人家的生活方式说三道四啊，是吧？
1: 我不是说三道四，关键是他父母啊，也是总跟我说你俩的钱花太多了，他父母不敢跟他说，因为跟
0: 他
1: 说他
0: 有种发脾气，不敢和他说。
1: 对，就是他总发脾气，就是他从来都是，就是想要什么，他爸他妈就得满足他，不满足他就不行那种。
0: 他多大了？
1: 嗯，比我大了27。
0: 比你大27岁？
1: 不，他今年27，比我大了2岁。
0: 哦，他做什么工作？
1: 嗯，在那个就是正常就公司资源。
0: 啊，恐怕就说你们买房子啊也好，装修也好，都是他父母拿的钱吧？
1: 对对对。
0: 嗯。你们俩认识多久之后登记的？
1: 嗯，一年多。
0: 嗯，现在呢？现在你想
1: 对我
0: 你你说，
1: 他对我倒是挺好的。然后吧，就是我总就是他脾气特别大，他这个人就没有什么那种就是恶习啊、坏毛病都没有。然后就是对我确实挺好的，就是也挺舍得给我花钱，就是对我也挺关心的。
0: 嗯，他为什么
1: 对我挺好？所以说才想跟他登记结婚。
0: 啊，那他现在提出来跟你离婚了？他既然提出来和你离婚了，说明他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或者说已经很厌恶了，是这意思吗？
1: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他冲动还是什么，就是之前咱没登记之前嘛，就是生气他就说分手，然后过一段就好了，反正每次生气都我就先哄他，然后好了之后呢，就是还是特别好那样的。
0: 嗯，
1: 然后就是登完记之后就是生气了有2次，就是第二次就提出之前有过一次，他提出离婚，然后咱俩后来又好了，他妈又劝什么的，咱俩好了，然后这又一次，然后我就不知道
0: 你和他登记的时候，你和他登记的时候，你父母同意吗？
1: 哦，同意。
0: 同意。
1: 嗯，就是两家父母也见过面了。
0: 啊， 如果说现在从感性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还愿意和他在一起吗？
1: 愿意。
0: 愿意。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合适吗？
1: 好像有点不合适，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生活习惯什么的不一样。
0: 这东西不是最重要的啊。我和你说，我现在给你的建议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你的父母。
1: 嗯。
0: 啊，现在把这个实际情况就和你父母说，怎么怎么回事，怎么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你这种事情瞒你父母是不行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哈，你的男朋友现在我看呢，最起码有三个问题，而且都是大问题。第一个，咱不管说你们俩是有矛盾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动不动就提出来分手，动不动就要离婚，说明他非常非常幼稚，他也不把婚姻和感情当一回事儿。
1: 对对对，我就觉得
0: 啊，要么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吓唬你。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的话，作为一个男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你想一想，他父母对他有什么样的意见都不敢说，可见他驴到什么程度了，啊？
1: 是，就是正常的，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儿媳妇儿，也就是儿子夹在就是两个他妈还有或我中间，而现在就是我夹他妈还有他中间了，你知道吗？
0: 对呀，
1: 就是。
0: 所以我觉得
1: 有的时候，然后他妈和我说了这些事儿吧，我还不想跟他说，
0: 嗯，
1: 我怕他再去问他妈或者怎么样，再产生他们在之间再产生什么矛盾了。
0: 所以
1: 我就只能是忍着。
0: 嗯，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第三个，我觉得。嗯，你的这个男朋友自己没有多大本事，但是心比天高。你要知道，有很多很多人啊，自己没有本事，如果心比天高的话，下一句话是什么？命比纸还薄啊。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和你的父母如实的去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第二个，他现在要分手，要离婚，你同意。反过来，如果他后悔了，你还想和他在一起的话，你就借这么一个机会把他毛病给扳一扳。
1: 嗯，
0: 你绝不能作为一个女孩子，现在啊这种情况下你就对他低三下四的，或者说唯唯诺诺的，那这不是你想要的生活，也不是你想要的婚姻，更不是你想要的情感。
1: 对，
0: 好吗？
1: 嗯
0: 嗯，好，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一零五六。
2: 医生后请留言。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名扬天下的大米之乡河南原阳，回乡创业的转业军人娄长河带领乡亲们在黄河岸的土地上书写豪情，弘扬黄河精神，实现乡村振兴。长篇联播《风吹稻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红旭，演播李

0: 原型稻米贡村入股后，又成立了河南黄河白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让一切步入正轨。他建议长河在郑州设立黄河白办事处。长河高兴地说，你这营销高手就是不一样，从米贡村开车到郑州40多分钟的路程，来往方便，我们从没想过要在郑州设立办事处。袁晴说，
1: 过去人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看酒香就怕巷子深。在黄河白的牌子还没有打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办事处设在客户的家门口，等咱的黄河白牌子打响后，客户会主动找到我们家门口，那时候各大米商会在米贡村设办事处。长河爽快地说，
0: 一切都听你的，你选好地方我去给您租办公室。
1: 公司账上就几千块钱，你拿啥租办公室啊？
0: 这你就别管了，你只管选地方就是。
1: 地方我已经选好了。
0: 哪里？
1: 我选的地方啊，不用花钱。
0: 长河纳闷地问，不花钱去哪里租办公室啊？袁晴诡秘的一笑，
1: 去鹅办公室。
0: 长河更纳闷了，鹅办公室？办公室咋鹅呀？去哪里鹅呀？袁晴又诡秘的一笑，
1: 当然是去鹅你老班长了。
0: 长河不好意思地说，这不合适吧？袁晴潇洒地打了个响指，
1: 你就瞧好吧。
0: 袁晴一副受委屈的样子出现在杨远方办公室，一拍桌子说，
1: 表哥，你可把我推坑里了。
0: 杨远方一愣，咋了？
1: 让我推销黄河白大米，不可能在他们米贡村推销吧？市场在郑州，必须在郑州安营扎寨啊。可我让长河给我在郑州租个办公室，公司账上一分钱没有，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在他们村也推销不出去啊，你这不是把我推坑里了吗？
0: 杨远方听完袁晴的话不做声，脸上透着诡秘的笑，眯缝着眼睛看着袁晴说，吧，看上哪间办公室了？袁晴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撅起嘴巴撒娇地说，
1: 表哥，人家在你面前每次表演都失败，啥心事都逃脱不了你的眼睛，你就不会装一回糊涂让人家有点成就感吗？
2: 杨远方说，中了中了，快说快说，看上哪间房子了？
1: 袁晴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觉得你3楼的会议室不错。
0: 杨远方一瞪眼，
2: 你胃口越来越大呀，那是我们的会议室。
1: 你不还有大会议室吗？我们刚开始迈步，越不行的时候越需要个门面，这样来谈合作的人才能信任我们。你要是给我弄个还没厕所大的房子，人家一看我这阵地就低看我3分，想成生意那是不可能的。再说了，我也不会用你房子太长时间，一旦我们盈利，马上自己租办公室。
0: 杨远方听着袁晴的唠叨，盯着窗外不做声。袁晴等了一会儿，然后撒娇说，
1: 哎呀，表哥，考虑的咋样了？这点事儿还值得再让我姑给你打电话？
0: 杨远方一听这话，像被蝎子蛰了一样，马上站起身，
2: 我跟你说啊，老太太最近心脏不好，你别为这点事儿给她打电话啊。
1: 那你不答应我没办法呀，只有求我姑呀。
2: 行行行，去去去啊，你去找张副总，就说给我说过了。
1: 哼，谢谢表哥，我代表米贡村全体村民向您表示感谢。
2: 行了行了，别演戏了，快去收拾吧。
0: 袁晴伸了下舌头，做了个鬼脸儿，跑出杨远方的办公室去找张副总。他神气地冲张副总说，
1: 张总啊，3楼那个会议室你安排人给我腾一下，我要做个

0: 办公室，我给我表哥说过了，他让我来找你。
1: 张副总当着袁晴的面给杨远方打电话落实了情况。正在忙的杨远方简单的回答张副总说，
2: 有这事儿，按袁晴说的办就是。
1: 袁晴抓住这个空隙，又变本加厉地冲张副总说，
0: 我急着用，你抓紧安排，腾好后啊，给我装修装修，装修的设计图我一会儿发给你。
1: 因为杨远方给张副总说按照袁晴说的办，张副总哪敢不落实啊，这给了袁晴投机的机会。他给张副总发来了装修的设计图和内容，张副总严格按照袁晴设计的落实，以最快的速度装修好了河南黄河白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宽大的办公室装修得非常气派，屋里除去讲究的摆设之外，墙上镶嵌着米贡村中国第一米的辉煌历史和黄河白的详细介绍。直到这时，杨远方才知道他的这位表妹又在他面前耍了一个迷魂阵。他既然做了好人，他大度地把好人做到了底，开了几句玩笑，这事儿就算过去了。黄河白在郑州有了办事处，下一步就是推销黄河白了。一天，长河接到袁晴的电话，让他带全体村干部到郑州一趟。长河急忙带着平川、经济、波纹、程涛来到办事处。几个人进门就是一愣，办公室里落着比桌子还高的几大摞米贡米的宣传页。长河问，怎么印刷这么多宣传页啊？袁晴说，
0: 现在黄河白的品牌还没出来，咱们也没钱做广告，只有用最传统的方法把宣传做到客户的视野里。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每天到郑州不同的地方，用10天时间把这些宣传页全部发完。
3: 啊，这么多，10天发完？
1: 经介忍不住惊叫起来。袁晴一板脸，
0: 怎么怕了？营销没那么好做，何况我们营销的是没有任何知名度的黄河白，如果想做一番事业，就不要怕吃苦，更不能脸皮薄，让黄河白从我们的仓库快速走进郑州乃至全国人民的厨房里。
3: 如果大家没意见，就这么定了，我和大家一样也去发宣传页。
1: 袁晴说完，直接搬起一大摞宣传页向外走去。经介几个人面面相觑，长河也搬起一摞宣传页向楼下走去，平川几个人也都各自搬起一大摞的宣传页到不同的地方去散发了。宣传页散发的怎么样呢？并不顺利。当他们热情地边介绍边把宣传页递到路人面前时，路人啊，要么不接宣传页，要么接过宣传页直接扔到了路边的垃圾桶里。更严重的是，他们经常被城管保安四处撵。有一次，袁晴进到一高档社区发宣传页，遭到保安们的辱骂。出了小区，这位研究生毕业的高傲姑娘躲到公园的小树林里哭了起来。袁晴正哭得伤心呢，感觉有人站在她身后，转身一看是长河。爱面子的袁晴急忙擦干眼泪问长河，
0: 你咋来了？
1: 长河低沉着声音说，为了米贡村让你受委屈了。袁晴擦着眼泪说，
0: 说啥呢，既然我选择了这份事业，我就不后悔。我现在是黄河白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股东，自从咱们签合同那天起，我就把自己当成米贡村的人了，这一切都是我的正常工作，这都是我该做的，没啥委屈不委屈的。保安也没错，人家小区有规定，可咱现在不是做不起广告吗？咱只有做这种不遭人待见的宣传。
1: 长河感动地说，以后这种活让我们做，你就别做了。
0: 那不行，要想做好销售必须深入一线。你别管了，忙你的去，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好，别操我的心。
1: 说完，袁晴拿起宣传页走开了。长河望着袁晴的背影，眼睛潮湿了。他想为袁晴出口气， 故意到刚才袁晴去的小区

0: 发宣传页。没想到啊，这小区的保安非常严格，原型是女士，他们只是发生了语言摩擦，对长河就没那么客气了。三个保安围攻长河就要动手。长河在部队比武拿过全军冠军啊，他来就是为原情出气的，没怎么用劲儿，就把三个保安打倒在地。替原情出完气的长河转身想走，可没想到身后又来了20多个保安。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难抵四手啊。长河被20多个保安打得鼻青脸肿不说，还被扭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电话打给了平川，平川接到电话急忙联系原情，原情急忙又联系杨远芳，众人来到派出所交了罚款，才算把长河领出了派出所。大家都埋怨长河太冲动，只有原情知道他为什么去打架，一股暖流涌入他的心头。他小声冲长河说，以后你别再做这种傻事了，行不行？长河没说话。这次事件过后，袁晴和大家坐在一起开始总结。宣传页发了一个星期，并没有见到太大效果，平川等人有些泄气。程涛说，
1: 咱这样低三下四的发出去几万张宣传页了，没见到啥效果啊，再坚持下去还有意义吗？
0: 波文说，
2: 我看没必要了，换方式吧。
0: 晶姐说，
3: 袁晴，你别误会，俺不是怕吃苦，俺更不是怕丢人，俺是看不到希望。
0: 平川说，别的先不说，咱用这样的方式推销大米不是不行，但这是个慢热的办法，慢热的办法到年底不可能见效，如果年底大米还卖不出去，等待分红的村民是不会答应的。长河默不作声，他抬头看了看袁晴，平川的担心也是他的担心。袁晴看了看大家，沉稳地说，
3: 无论干啥事儿，头三脚难踢，再好的营销手段，没有好的产品也长久不了。我们的产品是好产品，好产品怎么能让大家知道，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是学营销学的，营销手段啊太多了，可根据我们目前的经济条件，地推是最适合我们的方法。经介说，
4: 袁总，既然您有很多销售手段，你给俺多说几种，让俺选择选择呗。
0: 袁晴一笑，
3: 销售的手段很多，有服务销售、体验销售、会员销售、知识销售、情感销售、差异销售、整合销售、对立销售、饥饿销售、上门销售、奖励销售。但是啊，说营销手段是分产品的，不同的产品要用不同的销售方法。既然我们的产品是绿色食品，我们就要走绿色销售的办法。我们啊，用最传统的办法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绿色食品。你们几个不要把自己当成销售人员，你们保持村里人的形象，保持你们的农民气质，让人们感觉你们是在推销自己地里的大米，而不是米商在推销，这气势就对了。
0: 经介一吐舌头，
4: 我老怕人家嫌俺农村人土，每次发宣传页我还打扮打扮化化妆，这还弄反了。
0: 袁晴说，
3: 根据我们的产品属性，我现在最看重的是网络销售，可是目前我们还不具备网络销售的条件，网络销售要有一支过硬的网络销售团队，还要求我们村里的场景、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配合，条件不成熟就不能轻易做网络销售。现在网络影响面太多，如果我们运用网络营销成功了还好说，一旦失败了就无法弥补，所以在团队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轻易用网络营销。
0: 平川问，
1: 那网络销售现在条件不具备，咱还这样一张一张发宣传页？
3: 袁晴想了想说，我们每天发宣传页和人打交道，确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从今天起我们改变一下方法。
0: 几个人一听袁晴有新的营销方法，都来了精神，支楞着耳朵等着听袁晴的下文。袁晴说，
3: 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白天停止发宣传页，每天夜里12点以后上班，到每个小区的停车库往车门上塞我们的宣传页。
4: 啊，
0: 几个人一听这话，顿时失望至极。长河却说，我看中，起码免去了和人打交道的麻烦。今天晚上大家就开始上班。
4: 青界说，我咋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做着城里人最不喜欢的人呢？
0: 袁晴说，在我们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做人们不喜欢的人。但是只要人们吃到了我们的大米，我们马上就会变成人们最喜欢的人。平川一拍大腿，妥了，啥也别说了，为了早日当上最喜欢的人，我们努力吧。长河说，拿出乔书记当年的精神，拉车的上坡，烧窑的赶火，唱戏的飞板，战场上的肉搏。一连几天，几个人都是夜里12点上班，凌晨5点下班。他们装上宣传印儿，到各个小区的地下车库发传单。一连发了一段时间啊，还真有了起色，开始有人打电话咨询购买黄河白。大家好不兴奋，发宣传印儿也有了动力。可长河与平川还是忧心忡忡。马上年底了，入股的村民们等着分红呢，这点杯水车薪的钱远远不够。他们把这种担心说给了袁晴，袁晴倒不急不躁。他问长河，按照合同最晚什么时候分红？
2: 农村人可以不按照阳历年，但最迟在腊月23之前必须分红，不然咱们就别想过好年。
4: 我知道了。
0: 袁晴不再说话，继续带头发宣传印，继续抓住一切机会推销黄河白。眼看进入腊月了，给大家分红的钱还远远不够。长河和平川都坐不住了，他们在村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风言风语，甚至有的人开始到他们家里要账。楼开工和楼立秋以及金喇叭都开始坐不住了。
2: 楼开工问长河，眼看着念低了，这分红的事儿到底有谱没谱啊？
5: 没问题，你就别操心了，我们有我们的计划。
0: 长河硬撑着应付父亲。楼立秋着急地问平川，
6: 人几个整天八明起早的忙活，年底能不能给村民分红了？村民们可都等着嘞。
7: 应该差不多吧。
0: 平川没底气地支吾着。楼立秋见平川说话没底气，立马紧张起来。
6: 平川啊，年底那要给大家分不了红，这村民们会闹事儿的，这可不是闹着玩儿嘞。恁爹我当村干部20多年，我最了解村民，你让大家沾光荣，让大家吃亏，恁马上就没威信了，会出乱子的。
0: 平川本来心就烦，听爹这么一说更烦，他丢下没吃完的饭碗出了门。
6: 楼立秋望着平川的背影，紧张地冲老伴嘟囔，要出事了，要出事了，这帮小子干了顾头不顾腚的事儿，这搂不住了。
0: 金喇叭也不停地问经济，
8: 牵扯这么多，
9: 那咋给大家分红啊？
4: 经济反问，爸，你咋知道分红的钱差得多？
0: 金喇叭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8: 全村人都给恁算着账了，大米在仓库放着嘞，卖多少米，全村人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你们瞒不住大家，快想办法吧。
0: 时间一天天逼近年关，眼看着就腊月23了，村民们开始要分红钱了。楼开工毕竟当了30年的村干部，他冲长河说，
2: 快去求扛书记。
0: 长河不耐烦地反问，
5: 咱一个村里的事儿，一次次去麻烦人家康书记，咋好意思吗？如果每个村里的事儿都去找县委书记，人家康书记还有时间干工作吗？
0: 楼开工说，
2: 你们这帮年轻人啊，是县委竖起来的年轻干部，三县回复水稻种植也是县里的决定，现在遇到难题

0: 意了，不招县里找谁去啊？长河想了想，爹说的不是没道理，可分红牵扯钱的问题，他还是不好意思去找康书记要钱。自己向康书记一次次保证，组织给我一个平台，我还组织一个精彩。可自己还给组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精彩呢？去求县里给自己钱，这能叫精彩吗？楼开工为长河着急，整天催他找康书记求助。长河说，你不是说干大事做大难，干小事做小难，不干事穷做难吗？我自己的难自己做，不能老麻烦康书记。楼开工说，有的难能做，有了怕你做不下来。长河说，这是我的难，你就别管了。他拒绝父亲的建议后来村委会开会，刚到村委会办公室，就听到院外传来嘈杂的声音。
1: 当初俺那土地入股合同上签了清清亮亮，年底分红，这都年底了为啥不分红？是不是恁村干部贪污钱了？
0: 几位村干部打开屋门，见热沾皮带着十几个村民来闹事儿了。

0: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这里悄然展开。一粒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脉动。
1: 咱们来说郑佩佩，这郑佩佩从三亚回来，拿着高大海给他的20万块钱，高高兴兴地来到团长的办公室，说自己的20万赞助拿到了，以自己为主演的戏可以开排了。团长听郑佩佩说排戏的钱已经拉到了，谨慎地问这钱是不是到自己账上了。郑佩佩向团长保证钱已经到自己的卡上了，确保万无一失。团长高兴地马上让办公室主任组织召开全团大会，宣布新戏马上开排，女一号是郑佩佩。全团上下都鼓掌祝贺，只有郑佩佩的竞争对手潘月梅黑丧着脸走出了会议室。郑佩佩演女一号，团里的人对她的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有的当面祝贺，有的发信息祝贺，祝贺的同时都会在后面加一句，拜托郑佩佩以后对自己多多关照。剧团排戏有主角自然就有配角，配角用谁不用谁，这主角的话是有分量的，他说谁给自己配戏舒服和谁配戏不舒服，决定着每一位演员能否上台不上台的问题。郑佩佩此时才感觉到，原来当主角除去在舞台上风光，在台下也这么体面。尽管他一再提醒自己不要把内心的喜悦流露在脸上，可他的嘴角还是绷不住的上翘，眉眼挡不住的笑，就连走起路来都觉得轻盈了许多，每迈一步啊，这前脚尖觉得特别有力，抢先着地，这后脚跟很容易离地，哎，走起路来有一飘一飘的感觉。熬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要熬到台中间了，这种兴奋是无法抑制的。尤其是他看到潘月梅脸色阴沉的样子，这内心升腾出一股说不出来的得意。自己到团好几年了，每次都是为他这个唱得不如自己的人配戏。他心想，你也有今天呐，你也尝尝站到舞台上当观众听戏的感觉吧。可令郑佩佩没想到的是，飘飘然的感觉只在他身上停留了3天。第四天清早刚上班，团长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很客气地说，佩佩啊，你也知道排戏的规矩呢，是必须安排 AB 角，三派这部新戏也要安排 AB 角。郑佩佩马上明白了团长的意思，他大度的一摆手，
2: 团长您别多想，我和潘月梅的关系很好，我同意她担任这部戏的 B 角。
1: 团长巴嗒巴嗒嘴儿，哎，佩佩啊，这次戏来是这样安排了，潘月梅演 A 角，你了演 B 角。郑佩佩咯咯一笑，
2: 团长看把你高兴的，话都说反了，是我演 A 角，潘月梅演 B 角，俺俩关系真的没啥，我没意见。
1: 团长站起身郑重地说，
3: 佩佩啊，你听清楚了，这次拍戏潘月梅演 A 角，你演 B 角。
1: 郑佩佩愣了，他瞪大眼睛呆了半天，不解地问，
2: 团长这是为啥呀？你在全团大会上不是都宣布过了吗？你当时宣布的我可是唯一的女主角，让潘月梅演 B 角我已经够大度了，现在咋又让我演 B 角呢？ 团长说，
3: 这个等以后我给你解释啊，给你提前打过招呼后，我现在得开全团大会宣布这次调整。
1: 团长在全团大会上重新宣布了潘粤梅演 A 角，郑佩佩演 B 角的新调整，全团哗然。三天时间，这郑佩佩咋就由 A 角变成了 B 角了呢？排戏安排 AB 角是正常的，女一号万一生病或者有急事儿， B 角能尽快的顶替上去，不影响演出。可排新戏，即便是安排 B 角，也应该是潘粤梅是 B 角啊。谁拉来赞助，谁演主角，这事儿全团都知道。郑佩佩咋就从 A 角降到了 B 角了呢？这到底是因为啥呢？ B 角虽然和 A 角演的同一个角色，可剧团的人都知道， A 角只要不生卧床不起的病，这 B 角一辈子也别想演戏。散会后，郑佩佩带着一连串的问号再次来到了团长办公室。
2: 团长，谁为团里拉来20万赞助，谁演女一号，这不是规定好的事儿吗？
3: 那是啊，你现在是女一号啊，
2: 可我咋就成 B 角了呢？
1: 团长一副为难的样子说，
3: 哎呀，佩佩啊，实话告诉你吧，昨天人家潘粤梅给团里拉来了30万赞助，为了让戏的质量上去，没办法，团里只有选择拉来30万了人演主角，这是咱团的实际情况，我相信你会理解的。
1: 郑佩佩明白原因了，火气也上来了，他一拍桌子，
2: 团长，不就是多10万块钱的事吗？那你等着，戏晚排3天，三天之内我把40万拿到你面前。
1: 好，有魄力。团长夸张地冲郑佩佩伸出了大拇指。当天夜里，郑佩佩主动找到高大海，一见面他就依偎在高大海的胸前，像个小孩子一样哭泣起来。高大海问他怎么了，他也不回答，就是抱住高大海一个劲儿地哭。在高大海的一再追问下，他才边抽泣边说，
2: 太欺负人了，团里知道我拉到了20万赞助，当天就当着全团宣布我演女一号，可今天那个潘粤梅竟然给团里拉来了30万，团长又宣布上潘粤梅演 A 角，我演 B 角，你知道啥下场吗？ A 角不死我就别想有上台的机会，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不行，你必须再给我20万，保证我演 A 角。
1: 高大海听到郑佩佩说这话，脸上的表情顿时僵硬了起来。
2: 你必须答应我，不能让那个潘粤梅这么欺负我，你听到没有？
1: 郑佩佩就像只受伤的小鸟，依偎在高大海的身上，可怜地哭诉着。当天晚上，郑佩佩主动留在高大海的住处。这一晚，尽管他拿出了万种风情，可高大海似乎一直心不在焉。第二天清早，郑佩佩缠着高大海说，
2: 我不管那么多，你必须让我当 A 角，你不给我赞助我就不走。
1: 高大海五短身材躺在床上，鼓着高高的肚子，瞪着俩眼盯着天花板，半天没说话。
2: 你到底帮人家不帮啊？
1: 郑佩佩着急地拍着高大海鼓鼓的大肚子问。高大海慢慢坐起身儿，一脸愁容地说，
4: 不是我不想帮你，是近段时间公司遇到了点麻烦，拿不出钱帮你了。
2: 啊，你这么大的老板也有缺钱的时候啊？
1: 郑佩佩吃惊地问。高大海苦笑一下，
4: 你哪里懂得俺所谓有钱人的难呐？我倒是很羡慕手艺人和农民，虽然没有大富大贵， 但是靠手艺土地吃饭的人日子过得踏实。比如你真是落难了，就算去街头卖唱也不至于饿死。而我们商人不一样，今天富可敌国，挥金似土，明天说不定就虎落平阳，饥寒交迫。从古到今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西汉时期的邓通，明朝的沈万三，还有……
2: 哎呀，我不听你说这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算你现在有困难，20万对你来说算啥呀？那还不是打个电话的事儿。我不管，你必须帮人家。
1: 高大海盯着郑佩佩看了片刻，然后默默地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抽了两口，说：这段时间啊，真的周转不开。你如果非得这几天用钱，只有用你自己的钱，以最快的速度赚钱。
2: 用我自己的钱赚钱？你说的啥意思呀？
1: 郑佩佩不解地问。
4: 你手里不是有我给你的20万块钱吗？用这20万再赚20万，甚至更多的钱。
2: 啊？赚钱那么容易啊？再说了，我是急用钱，3天之内必须到位。
4: 哼，这就是我们做生意和你们不做生意的区别。你们觉得赚几十万块钱很困难？其实啊，只要渠道顺了，赚钱就像你们唱戏一样，随时可以来。按说啊，像这类几十万的小钱儿，我是从来不赚的。但你这么急需用钱，我又帮不上你，很惭愧。只有用你的钱做本钱，帮你赚钱了。
2: 啥生意呀？
1: 郑佩佩开始动心了。
4: 我同学在云南做普洱茶，他名下呀有100棵500年的老茶树，这都是宝贝，很多人想买老茶树的茶买不到。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老树茶都是假的，但咱可以买到真的。我让我同学卖给咱20万的老树茶，转眼就能赚3倍的钱。
2: 那么容易吗？郑佩佩心中打鼓地问。
4: 赚钱的事儿，你听我的。
2: 那咱把老树茶买过来，要卖不出去咋办？
4: 哼，我身边有10几个做茶叶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同学有老茶树，他们多次托我买老树茶，我从来没答应过他们。现在我只要一说有老树茶，他们不急扁头来买才怪呢。
2: 可我还是觉得不踏实。你就不能先拿20万帮帮人家吗？
4: 我要是能周转开，还让你费这事儿干啥？再说了，这也不是坏事。这次你尝到赚钱的甜头，往后你就干这个，不就打几个电话的事儿吗？比你唱几年戏都挣钱。
1: 郑佩佩想了想，也没更好的办法，他撅起小嘴问：
2: 那得几天时间呢？我这可要得急呀。
4: 保证3天头上让你赚到钱。
2: 那好吧，下一步需要我做啥？
4: 啥也不需要，你把20万本金给我，我给我同学转过去，你就等着赚钱就是了。
1: 没有退路的郑佩佩犹豫着把高大海打给自己的20万块钱又转给了高大海。高大海当着郑佩佩的面先给云南的同学打了电话，又当着郑佩佩的面把钱转给了他的同学。郑佩佩从郑州回到团里，刚进大门，一个唱丑角的同事大声问道：
4: 哟，40万赞助哪来了？
2: 郑佩佩脸一红，不耐烦地说：说啥呢你？
1: 这位同事大声说：
4: 嗨，

0: 换章都给你宣传出去了。你拿了20万，潘月妹拿30万，你保证要拿40万。哎，佩佩啊，哥我可太佩服你了。中，有魄力。
1: 郑佩佩脸更红了，他暗自埋怨团长不该把他和潘月梅比着拉赞助争主角的事儿宣传出去。他红着脸低着头走进了团长办公室，让团长宽限自己2天，顶多第5天头上一定把40万块钱交到团里。团长一改往日的严肃，热情地给郑佩佩又是泡茶又是夸赞。郑佩佩出了剧团，回到自己的出租屋，等待赚钱的好消息。第2天过去了，第3天过去了，一直没有高大海的消息。头2天他虽然着急，可他忍着没和高大海联系，他强装沉住气。到第4天夜里，他实在沉不住气了，开始拨打高大海电话。高大海的手机竟然关机，一种不祥之兆瞬间涌进郑佩佩脑海。他和高大海结交这1年时间，高大海从没关过手机呀，在这关键时候咋就关机了呢？难道他在飞机上？郑佩佩开始不停地拨打高大海电话，可高大海的电话始终关机。郑佩佩打了高大海一夜的电话都没打通，他再也坐不住了。天还没亮，他就开车到郑州寻找高大海。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竟然不知道高大海的公司在哪儿，家在哪儿。两个人相聚都是在宾馆啊，他们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电话，可现在电话已经失联。第5天、第6天、第7天，一直到第10天，郑佩佩才确定自己受骗了。当郑佩佩确定自己被骗时，他觉得整个天空突然变低了，天在一点一点的下沉，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想哭，却怎么也哭不出声。他感觉自己在做梦，是半清半魂的梦。他想喊叫一声来释放压抑的情绪，可他就像做清醒的噩梦一样，怎么也喊不出声。他浑身就像抽了筋骨一样，瘫软地站不直身体，一步也无法行走，身体像软面条一样倒在路边一个连椅上。他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个把自己捧在手心含在嘴里装在心里的高大海会骗自己。他虽然比自己大将近20岁，可他在自己面前的表现永远是一副崇拜自己的表情，大大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都到这一步了，郑佩佩竟然还在回忆高大海的好。他突然明白，高大海是个坏人，不是一般的坏。自己跟他1年了，什么都没得到。由于自己有目的，所以平常高大海要给他买东西，他从来不让。不要小恩小惠的目的，就是关键时候求他帮自己一把。可到现在，大鱼没钓到，小鱼也没见着，自己被他高大海白白玩了1年。他高大海是个不折不扣、道德败坏的无赖渣男，而自己呢，是个水性杨花、倚门卖俏的贱女人。有气儿实在没地方撒的郑佩佩朝自己脸上狠狠抽打起来，边打边骂：打你个贱女人，打你个贱女人。郑佩佩把自己打得顺嘴淌血，她还不停手，路边人都驻足观看，而郑佩佩却如在无人之境，手不停地照自己脸上一巴掌接一巴掌地扇打。

0: 由于自己演 B 角也只是团长的空头支票，自己赞助一分钱没兑现，很可能连 B 角啊也被别人替代了。郑佩佩突然心生好奇，自己的 A 角被潘月梅代替了，那 B 角又被谁代替了呢？他想去团里看看，总不能从此不进团吧，那早晚还是要去单位的。晚去不如早去，自己拿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去排练场看看，再装作有意无意的给代替自己的人唱几句，让全团人看看啥叫好唱家。自己虽然没演 A 角，可真正的 A 角是他郑佩佩。想到这里，他的心里由怨恨转为好奇，又由好奇转为兴奋。可能只有无聊至极的人才能有着闲工夫产生这无聊的想法。他快速从床上起来，精心梳洗打扮一番，故意拿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来到了团里。到团里后，他直奔排练厅。奇怪的是，排练厅一个人也没有。哎，好生奇怪，难道排练累了是休息时间吗？他走到院子里四处看看，偌大个院子也没人。他直奔团长办公室。团长见郑佩佩进来，先是一惊，然后拿出一副同情的表情和语气说：佩佩啊，你回来了，你的事儿我听说了，我不知道你是这样拉赞助了，团长对不住你。郑佩佩脑子嗡的一声，他和高大海的事情团里隐隐约约有人知道，这是那段时间他得意忘形发微信朋友圈显摆被人知道的，可自己被高大海坑骗的事儿，他没给任何人说呀，这是丢脸的事情，他不会给任何人说的，可团长咋就知道了呢？他脸色一红，团长你说啥呢？团长做出一副愧疚的样子说：佩佩啊，咱是自己人，就不避讳了，你的事情啊，大家都知道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团长再也不让你们出去拉赞助了，那个姓高了别让我看到他，让我看到他我非卸他一条腿不中。既然大家都知道了，郑佩佩反倒平静了，他调整了下情绪：
1: 团长我对不起你，耽误了排戏， A 角让潘月梅排吧， B 角我也不想演了，也让给别人吧。
0: 团长吃惊地问郑佩佩：
2: 咋，潘月梅的事情你不知道？
0: 郑佩佩一惊反问道：
1: 潘月梅咋了？她出啥事了？
2: 团长长叹了一口气说：啊，既然你不知道，我就不跟你说了，有机会啊你去问他吧。恁俩呀，台上演这么长时间的对手戏，台下一句话不交流。佩佩啊，恁俩傻妞赶快坐一块儿好好谈谈吧。
0: 郑佩佩带着满腹疑虑走出了团长办公室。这潘月梅到底出啥事儿了？他决定去找潘月梅问个究竟。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Sabor!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冲，做事生根的
1: 钱。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久等了，大家好，很高兴啊，再一次和大伙儿啊见面了。正好是糖尿病，你告诉我用这鹿茸参片酒，那现在没有，买不着咋办呢？别着急啊，别着急，没有的话呢，我也不会落下你。咱们呢，教给大伙儿一个呀药酒方子啊，不管是说你是糖尿病的，还是家里有糖尿病的，把这药酒方子呢学会啊。这个叫做啊春寿酒啊，春寿酒，大家伙呢拿笔记一下，我慢慢说。天冬、麦冬、生地黄、熟地黄、淮山药、去腥的莲子，再加上红枣，一样准备10克。那纯粮的白酒，度数高点的，准备上1斤。具体的方法就把我说的药材给它捣碎了，放到坛子里面，把白酒加进去，然后呢一定啊把这口密封好，浸泡上15天，15天之后呢把药渣去掉，这药酒就做成了。每天呢喝2次，一次呢你喝上大概15毫升到20毫升，别喝多了啊。今天呢咱就不占用节目时间了，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哎呀老师，你告诉我这个春寿酒我这名没记住，或者我里面成分没记住，哎，你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场外电话啊，指导老师、哎、会给您一一的指导啊，愿意学的咱就愿意教啊，咱们拨打场外热线吧。
0: 好的，今天李老师讲的是糖尿病的春寿酒，不知大家都记住了没有，没有记住的话呢，我们稍后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2: 健康咨询电话400-607-7991400-607-7991 400-607-7991。
3: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4: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3: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4: 肢体痉挛，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3: 九医化健康栏目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4: 奇方、特方、怪方、秘方，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 为无数家庭带来之宝。
0: 春寿酒治疗糖尿病也是药酒奇人李老师研制的秘方。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是糖尿病的患者，想要摆脱西药的治疗方法，寻求李老师的帮助，想要用上春寿酒来控制病情的发展，就请拨打热线电话

0: 健康咨询电话 400-607-7991 400-607-7991 400-607-7991。
1: 好，下面我们就把时间来交给听众朋友开通热线，我们来迎进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3: 你
2: 好，倪
3: 老师您好，
2: 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3: 哎呀，倪老师啊，你这个陆永生命酒啊太难买了
2: 啊！
3: 啊，我要买这个陆永生命酒吧。之前你画天地酒的时候，我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
3: 我知道的时候都没有了，没你到
2: 啊。
3: 哎呀，我觉得就一个天地酒没啥了不起的。
2: 嗯嗯
3: 啊，后来呢，我听到有这个陆永生命酒，就两坛子，
2: 对
3: 啊，然后就想买了
2: 啊。
3: 但是我打电话吧，他说啥也不卖给我。
2: 你之前没拿天地酒没有啊？没拿天地酒的，你没有那些药酒啊？你这你有天地酒，咱们可着这些人先来呀、啊？你不就错过去了吗？啊？
3: 哎呀，那说是一直要跟着您老师，您这个才能买啊，说必须得有您的那个天地酒才能买。
2: 对对对对，
3: 那你说我这啥也没有，我就想跟这个陆永生命酒，就是合不上。
2: 嗯，
3: 你说这咋回事啊？这么大的天津买你这个陆永生命酒就买不到，真的不可思议啊、
2: 哎！你别说你那么大的天津，全国这陆永生命酒才有多少啊？这我跟你讲啊，之前呢，咱们不是说给大家伙乱设门槛，当时呢，我说大家伙你拿这天地酒，啊，因为什么呢？说实在点的。你不能白拿，你得花点钱，是吧？你愿意花这点钱跟着我们去学习用方法治病呢，那说明什么？你愿意跟着我走，对吧？你是诚心实意来的，所以说呢，咱们就认真去教你。你要是我这点钱我也不花，是不是？我就跟着你去，你拿什么去治病啊？是吧？所以呢，治病有诚心，我还得看出你的态度。另外陆荣身边酒啊，它本身来讲一直是用的，每年呢这个药酒呢开炉啊开坛呢、啊、就那么几坛的，没那么些，所以我也没办法让咱们全国的患者都用上。所以当时呢我们也是就着有天地酒的患者，因为已经用上了，得把这陆荣身边酒先给大伙提供上来啊，你没有拿到天地酒的你就没有这机会了，对吧？那么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吧，大家伙都想说，哎呀，我拿着药酒治病，我跟着老师，你看你的药酒那没有咋办，是吧？我确实啊，这里面也有一些责任啊，我也觉得心里面呢有点跟大家伙过意不去啊。
3: 哎呀，老师，那现在关键您说我喝不着，我只能干着急啊。
2: 你别着急啊，这个病啊，咱们还得治，对不对？你虽然说喝不上齐酒方陆荣身边酒。但是你看看你身体是啥毛病啊，对吧？你奔着我来，我也不是说就光会是用这一个药酒给大伙治病。我临床工作这40来年了，手里面的药酒方子不下100余来个，总结出来的36秘方，总有会适合你的呀，都是药酒治病的方法呀，对不对？
3: 嗯，
2: 所以说你呀信得过我，你呢就按我说的去记。我帮着你呢去解决你的疾病，对不对？你把情况跟我讲一讲啊。
3: 嗯，好的，李老师，我就信你啊。您说这不信您信谁啊？您的节目我现在一天不落的听。今天呢您不是讲那个糖尿病吗、
2: 啊、
3: 哎，正跟我对症呢。
2: 嗯，
3: 我就是糖尿病患者啊，我得糖尿病有10多年了。
2: 哦，
3: 真的就像您讲的一样，一直吃降糖药，吃了也不管用啊，后来就打的胰岛素
2: 啊，
3: 好不容易控制了血糖吧，但是实话实说啊，也没啥用，那个病患症该来还是来。
2: 嗯
3: 啊，我现在那个皮肤啊都痒得难受了，那痒得不抓都不行，一抓吧好多地方都抓过了，
2: 那病
3: 抓过了它也不爱愈合。
2: 对呀、
3: 啊、嗯，还有这个糖尿病足，现在这个颜色啊开始发黑了，
2: 脚变色了、
3: 我那
2: 啊，
3: 是吧？啊，我之前有一个病友啊，他比我严重啊、
2: 嗯、
3: 他就是变成了一个洞了，后来不行就截肢了嘛。
2: 嗯，
3: 我就最害怕这个。
2: 对
3: 啊、另外这个糖尿病呢、啊、闹得我现在这个眼睛也不太好。
2: 嗯、
3: 啊，医生给我诊断呢说是缓慢变性白内障、
2: 嗯、
3: 看东西看不清楚了，模模糊糊的。
2: 嗯，
3: 再还有我这个还有高血压心脏病。反正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基本上我都有了。
2: 哎呦。
3: 啊，所以说我这不听到你讲这个糖尿病。

0: 这个病呢，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啊，李老师，我这两天呢，因为糖尿病就浑身难受，啊，人也不爱动了。现在我躺在床上啊，就在床上躺着跟你说话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就错过这机会了？你这糖尿病这么多并发症啊，今天我讲了呀，这并发症啊，那不是说你吃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就能解决的。他问题是什么呢？是在你的脏腑，脏腑当中有一什么百毒老酸死结，所以尤其是呢，你的糖毒，你把糖毒化掉了，你脏腑正常运转，你这个脏腑功能强大，你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啊，并发症的问题才能解决。但是现在呢，咱们说了鹿茸生边酒确实没有，有的话你是最该用上的。那么我在节目里面刚才我不给大伙了吗？给大家伙那方子你记没记下来啊？春寿酒啊，春寿酒那方子记没记下来？
0: 没记全呐，
1: 没记全呐
0: 啊，写了一半没写完，所以我就打电话来问问，也是问这个事了。
1: 你这么样啊，回头你打个电话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指导老师那方子都有，你把那方子啊记全了，把那药酒泡上啊，这一天呢，你这总是围着那点降糖药，用点药酒把脏腑好好调一调，赶紧治，好不好？你身体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0: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从得糖尿病以后啊，我就浑身乏力，不爱吃饭。啊，你说这个不吃饭那怎么办呢？
1: 这么样吧，你那也是脾胃不好，还是脾胃运化的事。一呢，刚才那药酒你泡着，没问题。再一个呢，你在那个药酒基础之上加点什么呢？加点羊脂，啊，羊脂，山羊的羊，脂肪的脂，
0: 啊，羊脂，
1: 对，加上20克，一块放到那个米酒当中，啊，放到你泡好的那个药酒当中。跟其他的药材一块泡，这个具体的方法呢，刚才没记住的，你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你先把那药酒泡上喝，喝上一个礼拜之后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我马上就去把它弄齐了，我就开始泡酒。
1: 你别光说啊，你得抓紧泡着药酒喝。好嘞，
0: 行，马上行动。哎，
2: 各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啊，
3: 哎，我是大连金州的。
1: 大连的
3: 那啥，对，我要买这个鹿茸生边酒
1: 啊，
3: 因为啥？我觉得我自己挺幸运，因为咋
1: 的
3: 呢？我就听那个节目里头，挺多人都没拿到这个鹿茸生边酒，
1: 啊，
3: 哎呀妈，我看一个个真的都着急的不得了，
1: 是，
3: 但是我拿到了
1: 啊，那怪不得，
3: 哎呀，我要能拿到，也是我个人有主意啊，
1: 怎么这么讲？
3: 那咋的呢？哎呀，我家孩子吧不同意，他们不让我买。
1: 咋的？
3: 但是哎呀还不信，但是我一合计吧你说个人遭罪，个人知道，个人难受，个人也知道啊。
1: 对，
3: 你说的我攒那钱有啥用啊，不把身体调理好了。
1: 哎，
3: 你看你这要身体一好，
1: 对，
3: 咱一说那你就比啥都强。哎呀妈呀，李老师你不知道啊，咱有那些话不说吗？久病床前无孝子啊。
1: 哎呀，您咋的？
3: 哎呀妈，我那病可多了，糖尿病吗？
1: 啊，
3: 我是一个脚趾头发黑了，
1: 变色了，哎呦，
3: 完了心脏也不好，哎呀，总在心慌心悸，完了呢，我血压还高，
1: 哎呦，
3: 你这就得一回脑梗了，那走道那不行，我画圈了，
1: 得过一次脑梗了，
3: 啊，得了。
1: 哎呦，你这个糖尿病啊并发症也是很明显的啊。糖尿病呢我们今天也聊了，心脑肾眼对吧，那脚呢颜色变了，再严重的话呢坏疽就得截肢啊，脑梗心梗啊，包括说肾衰那更是要命的事儿啊，哪样拿出来都够咱喝一壶的了对吧。所以你刚才你讲了，你说那句话我觉得也挺对是吧，就是说咱这个自己遭罪呀，自己知道这罪谁也替你受不了，所以说呢咱们呢该治病就得治病，该用药该喝药酒咱就去喝，喝好了那身体是自己的，是不是啊？哎，
3: 那可不，因为啥呢，你说我没说吗，我是退休老师，我一个月退休金不少，7000多呢。
1: 哎呦，那你那这待遇挺好。
3: 哎呀，
1: 啊，
3: 那你那么多钱有啥用啊，身体不好啊。
1: 啊，
3: 我那老伴儿他不就胃癌没的吗？
1: 哎呦，
3: 哎呀，钱儿啊也没少花呀，我们家里现在存款都没了。

0: 都给他花了。
1: 啊，
0: 完我就是现挣现花，有多少花多少呢？
1: 啊，
0: 哎呀，这没说嘛，要我说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伴儿有病、这孩子不就互相推吗？
1: 啊，
0: 就因为照顾老伴儿啊，总打架，总打架，这个不拿钱，那也不拿钱呢。
1: 你看，嗨，
0: 哎呀，所以我合计好了，你说这点退休钱我就都花了。
1: 嗯，
0: 老了男的，你去养好了儿女行了，你要不养不好儿女，你责任不就跟着遭罪吗？再说咱也拖累他们呢、
1: 哎、
0: 我也不想拖累他。
1: 嗯、
0: 一横心我寻思我就喝你这个鹿茸身边酒。
1: 小倩呢，你这心情我理解啊，人有病呢，不管说是方法对不对，只要咱说能让我说解决疾病，说我这哪怕我少遭点罪，是不是、
0: 嗯、
1: 哎，咱这花点钱咱也愿意。
0: 嗯。
1: 但是呢大家往往啊花了很多钱，但是呢方法没找对，还耽误了疾病。
0: 嗯，
1: 哎，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谁都不希望看到的。
0: 那可是，
1: 所以更主要的，你比如说你孩子还不理解，哎呀，你大岁数了，你看那俩钱啊，你就自己顾自己啊，就乱花钱乱买药，
0: 是
1: 谁乱买药啊？买药上瘾呢，是不是都是挂着治病来的？没病没灾的，谁不知道？我买点吃的好不好？买点穿的好不好？对不对啊？
0: 就是，
1: 咱们用药喝药酒，那是为了咱自己身体好。所以你的做法我特别理解你，对吧？
0: 哎呀，没说嘛，要啥呢、李老师，我这不用这个鹿茸身边酒20来天了吗？
1: 啊，
0: 我一天我就喝2盅，我就觉着这心口敞亮舒坦。
1: 哎，好。
0: 哎，完了压那石头吧，就觉着就往下搬了，后背原来都沉呐。
1: 啊、
0: 你说我喝这3天，我后背就是这个沉的情况就减少了。
1: 哎呀，那不错呀。啊。
0: 哎，我就觉得我这心就打开窗户了。
1: 嗯嗯，
0: 这也这药酒喝的我可高兴了，心情还好，
1: 啊，
0: 我心里头愉快。
1: 哎，对对，心情好啊，身体就更好了啊。
0: 嗯，你说我就喝一周吧，我就瞅我那脚的颜色，变红了，慢慢的。
1: 啊啊。
0: 原来那脚后跟不疼吗？脚趾头还麻。
1: 啊。
0: 现在这脚一掐吧，我就知道疼了。
1: 嗯。
0: 哎呀妈，原先那脚冰凉的，就跟那冰筷子似的，现在你就一摸，你热乎呀。
1: 你就说这效果
0: 热乎了，
1: 对吧？你这效果多好啊！啊，
0: 太好了。
1: 嗯，
0: 哎呀，我还说我这血压还好呢，也下来了。
1: 嗯嗯。
0: 现在就是高压都是130左右了。
1: 啊。
0: 那原先那可是我那是100吃药啊。
1: 啊。
0: 这这两天反正我也不去了，我就一天2盅，我就喝的好，睡的好。
1: 对对对，哎。
0: 嗯，就是之前不给那个鹿角托盘吗？
1: 啊，用上了。啊、
0: 我用上了，我喝了，哎呦，喝完以后觉得这个眼睛可亮上了呢。
1: 嗯嗯，好。
0: 脑袋都清亮。
1: 嗯嗯。
0: 那所以我就惦记这个鹿茸身边酒，还有这个鹿角托盘，我寻思我都用下去，我一直我得用啊。
1: 哎呀，挺好啊、
0: 嗯！
1: 至少来讲，咱说通过节目咱们呢相识结缘了，用这药酒呢，咱没让你失望。哎，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你花钱换不来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哎，你说你一个月退休，刚才你说退休金7000块钱，
0: 7000多，
1: 你7000块钱，你这7000块钱拿出去，你能换回来你身体健康吗？能换回来你睡个好觉吗？能换回来你手脚热乎吗？对吧？你方法用不对的话，你啥也换不回来。
0: 是。
1: 哎，所以呢，看到你有这么多的效果，我也替你高兴。
0: 哎。
1: 另外呢，咱们说呀，你呢更加得注重什么身体大方向的事儿。
0: 嗯，
1: 尤其呢就是说咱们说这个心脏啊，哎，包括说什么呢，咱们有的一些这个脑梗的问题啊，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一定是什么帮助你把身体当中的毒酸结化解掉。因为他这个、我们的糖尿病也好啊，包括很多老慢病也好，他这个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你血液循环障碍了。啥叫障碍了？堵了呗，是不是？哎，你那不好的东西，血液里面那糖那么多，那血液都黏呐，它往一块去啊，一来二去就堵到那了，堵到脑袋不就脑梗吗？堵到心脏不就心梗吗？就这么简单点事儿啊。但是说你这个，我们都知道说，哎，那我堵我把它通开，那可不是通下水道呢，是拿个棍一捅就开了。咱们得用药物。那这药物通过鹿茸身边酒，咱们说你喝下来，3秒钟开始化毒，30分钟。

0: 用化酸三个小时化死结，对吧？毒酸结一点点化解掉。那要借酒力酒助药势，拧着劲儿的帮助你去使劲儿，再配合上鹿角托盘，使我们呢化结活血的效果更理想，对吧？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在短期当中收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鹿茸参砭酒啊，你把它和鹿角托盘一起用。
1: 嗯，
0: 之前拿到时候，我之前那可都是鹿角托盘，咱们没收大伙一分钱吧？
1: 没收，没收，
0: 对不对？老头，我给大伙干嘛呀？是吧？哎，不是跟你玩的，咱是拿着你用下来，你效果好，听到你的，哎，发自内心的，哪怕说我笑两声，这就足够了。
1: 对，
0: 哎，是吧？好上加好，好好，哎，咱们以后呢，坚持用，好吧？我就不多讲了。
1: 行
0: 了。嗯，
1: 哎呀，我就说我幸运，谢谢你啊，李老师啊，我都跟你是跟对了。
0: 行，那就说这么多啊。好，
2: 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请明日继续收听李老师精彩讲解。
4: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4: 您好。
2: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祥康健康快车。在今天呢，我们祥康健康快车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向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介绍呢有关于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空中电波当中向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了有关于祥康的产品，也就是说祥康的三金杏茶，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对于我们养生和保健所起到的一些卓越的功效。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会把这个话题啊向广大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呢座椅呢详细的介绍。祥康的三金杏茶，我们老百姓啊喝的比较多，大家呢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见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谈到这两位名贵的中草药，一个是三七，一个是银杏。那大家可能说了解三七和银杏最多的就是这个三七和银杏药物的特性，咱们先通过中医来进行辩证分析。

那三七，它作为名贵的中草药，它有哪些特性呢？首先第一，大家知道三七就是活血，其次呢，三七止血。因为有一味中成药啊，就是云南白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我记得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家里头就有云南白药，而且那个时候在我印象当中，只要是磕磕碰碰，这家长呢就会把云南白药这药面儿哈，直接就敷衍在伤口上，马上就止血。那当时小的时候，因为不了解这些中药哈，也不知道它的效，我就觉得反正这个东西就是止血的，只要有刀伤剑伤什么的或磕磕绊绊的啊，只要把云南白药敷在患处，第一是不疼了，第二不淌血了，就是这样一个粗浅的概念。可是现在呢，我们再了解三七，再看待三七的时候，就不单纯是止血、活血、补血这三大功效和特性了。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然后通过西医呢，把这三七这个植物呢，又进一步的经过了分离来进行研究，发现呢，在三七当中含有的一些主要的物质成分就是三七总皂带。那这个三七总皂带它对我们人体有什么样的功能呢？除了我们老祖先知道了三七的三大特性，活血、止血、补血以外，那三七总皂带它的功能就是修复受损的组织和细胞。说什么叫修复受损的组织和细胞呢？还是通过西医，我们显微镜下看人生，说人体以什么作为单位啊？分子，然后以细胞。那如果人的细胞受损之后，整个人体它的物质的代谢以及呢物质的交换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我还可以以拿脑萎缩这种疾病作为实例给大家讲。首先我们知道哈，说这个脑为什么会萎缩呀，就因为咱们脑供血不足。我把它人性化了就说了，说脑袋瓜啊它经常吃不饱，它就会出现萎缩，它如果要吃得饱呢，它就不萎缩了。这是一个大面的最粗浅的一种看法。那如果我们要按照西医这个角度来进行说的话，就是我们的脑细胞它出现了衰退衰亡，而新的更替的没有马上来进行更新，所以说就是死去的多而代谢出来新的比较少，时间长了这个新陈代谢就出现了紊乱。因为人上了年纪了嘛，所以说脑细胞新陈代谢更换的，也就是说死去的多衰退的多而新生成的比较少，那时间长了它不就出现了萎缩的状态吗？而为什么好多听众朋友在饮用祥康三七银杏茶的时候，好多人感觉人特别精神，浑身有劲儿，有气力，还有一点呢，就是心情特别舒畅。不少听众朋友打通热线电话以后啊，向我们来进行回馈的信息当中，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什么？我喝了这祥康三七银杏茶，我特别舒服。这个舒服代表着什么意思？为什么它会舒服呢？那人什么前提之下会不舒服呢？那这个不舒服就像讲到那个亚健康状态，我们习惯性的把腿抬得好高，感觉这样才舒服，把腿要是空在椅子上或总是站着，下肢特别沉，我们就感觉不舒服。睡不好觉我们感觉不舒服，吃饭吃不香我们还不舒服，浑身乏力没有劲我们依旧不舒服，
大便不通。

小便不畅，我们还不舒服，是不是？林林总总的这些亚健康状态表现出来的症状，都可以让我们不舒服，而不是真正的痛，或者说真正的难受，而是一个不舒服。那为什么在饮用降羊茶，或者有的人说，哎呦，推完肚子之后我特别舒服，我泡完脚之后我浑身舒服，我喝完降羊茶之后我异常的舒服，舒服在哪里呀？首先它就是促进了人体的新陈代谢。那这个新陈代谢，我就跟大家讲了，新陈代谢的加快，它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所产生的物质的垃圾可以把它排出去，而这些死去的细胞啊，还有呢身体当中代谢的废物啊，被我们人体代谢器官排泄出去之后，它就会给新鲜的物质的到来又提供了一片广阔的空间。其实我用一个最为简单的实例啊，来进行说明这个新陈代谢给大家带来非常舒服或异常舒服的表现。比如一个人，他正常前提之下，一天一便，或者说两天一便，这都属于正常范围。如果超过三天以后不能排便的话，我们就称为便秘。可是，一个便秘的病患者，他如果连续五天或一个星期没有排便，这肚子胀得鼓鼓的，不但不排便，连气都不排，然后呢，整个人感觉坐立不安，是心神不宁，排不出大便，憋得自己特别特别难受，尤其是吃不下饭，没有胃口，什么事儿也做不了，甚至晚间躺在床上，哎呀，肚子难受，都睡不着觉，就想上厕所，可就是排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我们常讲新陈代谢它出现问题了，代谢不出去了。你代谢不出去，首先这些毒素，咱们常讲说一天不排便等于什么，等于抽三包香烟，这毒素就这么大。尤其在肠内所产生的这些食物残渣所呕的这个晦气，直接可以上乘到我们的胃，有的时候直接上乘于口腔。为什么有的人说不排便之后口臭啊，就是这道理。可是你通过推肚子，你通过饮用降羊茶，你大便排出来了，哎呦，排完之后这肚子瘪瘪的了，特别特别舒服，你这个时候你精神状态也好，浑身也轻松，哎呀，喝点水也感觉胃里头或肚子里头特别爽啊，但是你马上就会有食欲，想吃东西。吃完东西之后，如果你还能再排出去，那你这新陈代谢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在饮用这祥康的三七银杏茶的过程当中，我刚才讲到了，它能够修复受损的组织和细胞，使这些受损的组织和细胞能够达到恢复，而不是衰退或衰老，老化在身体当中不发挥功效和作用。特别是针对那些脑萎缩的病患者，因为你的脑细胞已经大部分死去了，并且呢，在短的时间之内它不可能恢复，尤其是长此以往，我们死去的脑细胞越来越多，而不能够完全的在短的时间之内加以恢复。而我们通过呢经络血脉的畅通来进行刺激改善这些脑细胞的活跃，再加上三七这特有的功效修复受损的脑细胞，所以针对于脑萎缩、老年痴呆这些器官的老化、退化甚至硬化，咱们都可以起到二次修复的作用。就像有的女性朋友本来已经停经了，而且停经半年或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随着内分泌的失调又促进了身体当中的新陈代谢，
修复了宋。

0: 损的这个组织和细胞以后，月经又二次出现了。出现之后，好多女性朋友特别害怕哈，怕什么呢？是不是长东西了？用老年人话来说，我是不是倒开花呀？倒开花是不是得癌了？然后做了全面的检查，又对雌激素，甚至呢有一些这个激素又做了全面的检查，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月经呢每个月都来，非常正常，也没有任何不适感。其实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焕发了人体的第二青春。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也同样。那你说香肠肠它是药吗？不是药，它是保健品。那为什么有的老年朋友，尤其是男性朋友，可能说多年来一直跟老伴分居，老两口呢不能有非常正常生活，那也同样啊，在配合祥康的辞灸啊，然后呢再加上脚底的按摩呀，以及在饮用祥康茶的过程当中啊，为什么呢会有这样的身体的生理反应呢？还是那样，它恢复了身体青春年少或者说健壮体魄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说这些都是超出大家的想象之外的，但是这些功能在我们病患者的身上大家没有想到的却完全的体现出来。我曾经记得咱们吉林市江北有一位香港的老朋友，就曾经给我们打电话说了，说什么本来是厚道一起的老伴儿，老两口现在呢生活的是如胶似漆的，然后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了，说现在老头能钻老伴的被窝了。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身体的修复还有恢复的能力在逐渐的增强，你别管是60岁还是70岁。但是你绝不能说这些祥康茶它是不是什么药物，什么什么促进什么什么作用，绝不是。那谈到这儿呢，很多家长就害怕了，哎呦，那要这样的话，那我的孩子要是喝了会不会促进他的性的第二发育和早熟啊？因为祥康茶它是起到修复作用，年轻人孩子们我们身体没有出现器官的衰退，我们不需要去修复，我们只需要提高和改善增强我们的体质则可以。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苹果萎缩了，那我们可以先给它滋润水，是不是？通过水的滋润之后，这个苹果由萎缩由干瘪逐渐又丰满了，而这个过程是不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啊？如果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饱满的苹果，你放在水当中，它不会说再泡发了，它也不会说这苹果再继续的变大了，不会的，它只能是延缓它出现萎缩干瘪的现象，也就是说能够永葆我们的青春，它有一个这样的性能和效果。所以为什么咱们跟大家讲了说祥康茶咱们大人可以喝，孩子还能喝，那孩子喝的过程当中主要因为他们身体就像这苹果是已经非常饱满了，我们避免这苹果将来会出现干瘪的现象，我们就做好提前的防范和工作。那有的孩子呢他并非是一个干瘪的苹果，但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或者抵御外在的能力特别薄弱，我们只能通过保护他的机体让他增强抵御外在能力的这种功效，让它起到防患于未然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明白了这祥康三七性茶这银杏和三七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好多听众朋友不清楚不了解不知道，那我给大家讲过之后也就清楚也就了解也就知道了。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把健康的知识啊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我们稍后呢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大家在健康方面解一大难，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 0371-6794-5311。
1: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4: 喂，你好，
3: 导播好，主持人好，王涵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辛苦了，
4: 不客气。
3: 我是一名那个跟我父亲这次新上快车的，
4: 嗯，
3: 我通过俺家邻居，
4: 嗯，
3: 因为那个我现在给我介绍那个我太激动了，
4: 嗯，
3: 有时候
4: 慢慢说，
3: 我这两天我听着你讲着我买小录音机，别人都激动，我是确实也激动，这讲的太好了。这什么那个激活细胞啊，就是那个生物波呀、啊
4: 嗯，
3: 有氧神经啊，我心说我爸可能有点旧。那我爸爸哈，就是78岁，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4: 嗯。
3: 我爸78岁，脑血栓4年了。
4: 嗯。
3: 就是那个头两年还能走，就是在后两年就不能走了。完这次得个什么病呢？就肺积水。
4: 嗯。
3: 就左肺肺积水，完住院了以后吧，就是咋呢？就是做那积水以后也没有癌细胞。
4: 嗯。
3: 就是那个结核呢也没有。
4: 嗯。
3: 完，但最后那个就医院给怎么给介绍的呢？完就说按结核治了，因为啥？我爸那脸下午发烧，
4: 哦，
3: 有两小红脸蛋儿，
4: 潮红的现象。
3: 哎，对，
4: 尤其是颧骨红。
3: 哎，对对，
4: 午后潮红这一般都是属于肺结核的临床表现症状。
3: 哎，对，
4: 嗯、
3: 完了就按结核给治的。
4: 身体消瘦吗？
3: 是瘦，原先他也瘦，就脑血栓点他也瘦。
4: 现在更瘦吗？
3: 更瘦了，就
4: 对呀、
3: 啊。
4: 所以说这就属于我们常讲的消耗性疾病。
3: 嗯。
4: 糖尿病啊，结核啊，瘤啊，甲状腺呐、啊，甲亢啊，这都属于消耗性疾病。接着说，
3: 就是现在症状啥症状？就出院了，我爸就4月2号出院回家了。
4: 嗯，
3: 回家就按结核治的，完就是吃结核药。
4: 嗯，
3: 吃那4样药，结核保肝的一个结核药，一个雷密封，一个丁福宁啊，就吃这个药，治结核的。
4: 嗯。
3: 完打的那个还打点10天针，就打的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消炎针，我也不知道啥玩意儿那是。
4: 嗯，你就说就行。
3: 完了就是完，现在我就通过这次我买茶了，我就给我爸喝香港茶了。
4: 嗯，
3: 喝的早两包，中午两包，晚两包。
4: 好。
3: 完腌制酒呢，中午我爸喝呛啊，我爸那脑血栓呛，我就给拌饭里头给他那么喝。
4: 他能喝能吃进去吗？
3: 能吃饭，能吃饭都是半碗半碗饭。
4: 但是他喝不了水啊。
3: 喝水就呛，就像喝香港茶，我都喂老长时间了。
4: 他吃胶囊呢？吃胶囊强不
3: 强？胶囊我也买了，胶囊也得打开，他咽不下去。
4: 哦。
3: 我买2000多块钱的呢。
4: 哦。
3: 胶囊
4: 有一瓶燕子酒呗。
3: 啊，这胶囊我给呼这块儿。
4: 对。
3: 我就你那我通过那个你们咨询那个养生堂给我
4: 咨询老师告诉他是吧？
3: 嗯呐。
4: 他能够去除积水。
3: 嗯。
4: 结核性胸膜炎也好，胸膜积液也好，积水也好。肝腹水也好，或者其他的器官出现了积液积水，都可以实施外敷
3: 啊，外敷，
4: 这是第一啊。
3: 嗯，
4: 第二个呢，现在医生只是没有找到他的这个结核杆菌，只是根据他的现象呢判断为结核。
3: 对对对，
4: 比如说像午后的潮红，
3: 对，
4: 身体的消瘦，
3: 对，
4: 因为通过痰呢或体液当中没有化验出结核杆菌来。
3: 对，
4: 但是他这个症状呢跟这个结核的临床表现症状非常相似。
3: 对对，
4: 它是这样。
3: 对，
4: 你除了喝这些以外，今天我还告诉你啊，
3: 嗯、
4: 你用白芨500克，
3: 500克，
4: 菠菜籽儿500克，
3: 500克，
4: 炒黄，
3: 俩都炒啊，
4: 不就是菠菜籽儿炒黄？
3: 啊、好，
4: 白芨500克，菠菜籽儿500克 啊，只炒菠菜籽儿、
3: 哎，
4: 把菠菜籽儿炒黄。
3: 哎，
4: 红糖250克，
3: 250克，
4: 就是半斤呗。
3: 哎哎。
4: 把这三样啊，
3: 嗯，
4: 先把这两样，先把白芨和菠菜籽研成面、
3: 嗯、
4: 研成粉，
3: 嗯，
4: 最后和这个白糖呢混合在一起搅拌了，
3: 哎，
4: 给老人呢早晚各服一汤勺，
3: 好，
4: 一般轻的哈，
3: 嗯，
4: 这是一副药啊，
3: 哎哎，
4: 1到2副，就能够见到非常好的效果，
3: 哎，
4: 严重的呢3到4副。也就基本上这个症状就缓解了。
3: 好啊，好，
4: 这是辅佐的啊。
3: 哎，
4: 你香港茶是6包也好，燕子酒是1次到2次也好，都没有问题。
3: 嗯，
4: 现在第一就是说什么呢？得让老人先增强体质。
3: 嗯，

0: 就是说它这个脑血栓啊，喝着香康茶我们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预防的作用。
1: 哎呀，都太晚了，都以前知道
0: 不光是晚呢，
1: 嗯，
0: 就是说现在不要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想到救治。就像我讲的，不是说我们不去帮你，是老人的身体给不给我们时间。
1: 你讲的对，
0: 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说赶早不赶晚。
1: 对对，
0: 有些时候你说老人都到老态龙钟了，你说你让他延长寿命，你说给他康复疾病，你还没等的全面实施，还没等这些方法在他身体当中发挥效果呢，
1: 对，
0: 人支持不住了。
1: 对对对，
0: 那你说难道是方法的错吗？
1: 不是，
0: 不就是早晚的问题吗？
1: 早，对，听得太晚咱不知道啊。
0: 这就是消息的闭塞。
1: 对，
0: 我一再啊在广播当中啊，我宣扬我们湘康人，我说湘康人的湘康精神首先就是有传播力。
1: 嗯，
0: 你向别人传播，你又不要他的钱，
1: 对，
0: 你又不是我王涵的托。
1: 对对，
0: 是不是？那你说这些方法你给人家了，我得到什么了？
1: 对，
0: 他花钱没有啊？
1: 对对，
0: 他又不花钱，他损失什么呀？
1: 对，
0: 所以有些很多人他就看不开，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迟迟上不了快车，这些问题本应该早就可以缓解的，却迟迟缓解不了。
1: 是，
0: 这是我们痛心的，知道吗？
1: 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父亲，我看他尿有那个啥了，就是那个尿蛋红素了，有两个加号了。
0: 这些都是次要的，
1: 次要的
0: 啊。现在主要就是什么呢？一是缓解他这个肺胸膜积水，
1: 嗯，
0: 或者肺里的积水。
1: 嗯嗯。
0: 因为你想，他积水如果积多了呢，首先影响到他的呼吸吧。
1: 对。
0: 如果老人呼吸都问题了，产生严重的困难了。
1: 嗯。
0: 如果再伴有感染，
1: 都完了哈。
0: 嗯，那就不太好了解，不太好调解了。
1: 他现在就有痰第一症状嘛，还有下午低烧，现在就这两个问题。
0: 没事儿，这个都可以改善。
1: 那么还不如那个蛋白粉给我爸喝点行不？
0: 什么
1: 蛋白粉？
0: 好啊，蛋白粉，
1: 嗯，
0: 还有蜂产品，
1: 嗯嗯嗯，
0: 啊，还有很多，
1: 嗯，
0: 所以说褪黑素等等啊，尤其是蛋白粉，让老人提高免疫力，
1: 嗯，对对，
0: 非常好。
1: 嗯，行，
0: 嗯，
1: 哎，王主任，那个我在感谢你们的那个店里的哈，我就那天去了，我差点钱，
0: 嗯，
1: 他给我垫100块钱，
0: 啊，
1: 我特感谢他，真的，
0: 嗯，
1: 我去了，他说你差俩瓷灸就差那一点钱了，我给你借你100块钱吧，你得感谢他，
0: 好，
1: 谢谢他，
0: 好，
1: 嗯，
0: 都是湘康人。
1: 哎呀，这湘康太好了，
0: 嗯，
1: 哎呀，
0: 以后结识的时间越长，就更能体会到了，
1: 嗯 嗯，
0: 嗯，
1: 那还
0: 那
1: 我还注意点啥？
0: 主要是别让老人感冒。
1: 别感冒就行哈，
0: 一感冒所有的问题都会出现了。
1: 好，好，
0: 嗯，咱们现在马上实施这些方法，尤其今天我告诉你这个验方，
1: 嗯，
0: 今天下午如果能配齐了，哎，你就给他实施就行了。
1: 嗯，
0: 好了，
1: 那就低烧还高烧了，这昨天下午。
0: 高烧肯定是有感染。
1: 嗯，
0: 咱们根据情况啊，看看这个感染从哪儿来的，是从肺当中来的，还是从这个整个气管当中来的？
1: 对，化验化验哈。
0: 啊，嗯，化验一下，然后咱们对症治疗。
1: 哎，好，
0: 好了，再见了啊！
1: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王涵主任啊。嗯，
2: 喂，你好。
3: 哎，
2: 亲爱的王涵老师，你好。
3: 哎，啊，你好，哈哈，很高兴啊，今天能听到你的声音。
2: 我也很高兴。
3: 嗯，
2: 能够听到你亲切的声音
3: 啊，
2: 和你交流，听到你的教诲，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激动。
3: 哟，您千万别这么讲啊，谈不上教诲，我们只是这个心与心之间的沟通，跟大家讲一些养生保健的知识。还有呢，就是为人处事的一些哲学道理，没有别的。哈哈，您太过于自谦了，
2: 并且向你道一声辛苦了，谢谢，
3: 谢谢。
2: 今年，
3: 嗯，
2: 我是听广播，
3: 嗯，
2: 上的快车，
3: 啊，
2: 你的每一句话哲理性都很强，都是肺腑之言，
3: 嗯，
2: 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哲理性，
3: 啊，
2: 含义很深，
3: 嗯。
2: 所以我们每个学生只有认真的领会才能握出他的真谛，
3: 说明用心在听啊。
2: 对，
3: 嗯，
2: 王浩老师，
3: 哎，
2: 现在我想向老师汇报一下我上快车3个月来一些新的体会和感想。
3: 好，啊，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吧，也想跟我们全国的湘康听众说一说自己的心里话，谈谈自己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然后你呢把你的想法也跟大家公布一下，好吧？
2: 好嘞。
3: 嗯，您说吧。
2: 我是经过医学院皮肤科，
3: 嗯，
2: 确诊为湿疹。
3: 哦，患有了湿疹，当时面积有多大？
2: 它这个皮肤上呢起了很多针尖大的小的红点。
3: 嗯，是累积到全身吗？还是局部的？
2: 它是。

0: 身上呢不流脓，也不流水，也不起泡，也不溃烂，也不脱屑。
1: 那原来你所说的这些现象都有过吗？
0: 都有。
1: 流脓、流水、溃烂、脱屑，然后瘙痒。
0: 没有，只是瘙痒。没有起泡，也不流脓，也不流水，
1: 不像其他的这个湿疹那个样子哈。
0: 哎，对。
1: 嗯，但是这一个瘙痒就让人寝食难安了。
0: 哎，就是特别痒。
1: 对。
0: 我呢，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
1: 嗯。
0: 心肝脾肺肾脑，经过这个科学的化验呢，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来，针没少打，药没少吃。
1: 就为了看湿疹。
0: 但是呢，病还是没有治好。
1: 哦哦哦！
0: 所以呢，我反思了一下，
1: 嗯，
0: 最后还是从老师的教导中
1: 辩证分析，
0: 得到了一个结论，
1: 嗯，
0: 那就是方向不对，努力
1: 努力白费。是的，顺瓜摸藤找根源啊，根不明不要乱用方法。
0: 对，
1: 嗯，
0: 我也按照老师的教导，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
1: 嗯，
0: 这一理论呢。在杨三堂各位老师认真负责热情的帮助下呢，我认认真真的一丝不苟的坐五步棋、泡脚、推肚子、装大树、万步走。首先呢，从调整脾胃入手，增强脾胃的功能。
1: 知道从脾胃入手，先通过有益菌来进行改善肠道当中的这个内环境。
0: 对，并且呢，喝这个强康酒。早上或晚上呢，每次呢喝15毫升。
1: 啊、
0: 同时呢，我还天天到这个养生堂啊，去请老师给我做初步导引。
1: 好。
0: 通过这个疏通。经络和膀胱经。
1: 然后呢？
0: 然后呢，就是内外。打通连通了、疏通，
1: 没错，
0: 那么就是提高我的身体的素质和免疫能力。经过3个多月来的养这样的综合的这个养生的办法的话呢，我的身体呢逐步的话呢好转，病也逐步的好转，现在呢大约好了30%，
1: 已经改善到30%。首先第一是让你看到了希望，第二呢就是说你的判断力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调，达到内外相通，综合调理，然后先打通脾胃，提高体能体质，促进代谢，还有呢加强细胞的修复，增强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免疫功能。
0: 对，
1: 所以通过你刚才这个讲述哈、让我能够明白，一课没有白听，第二呢真的是用心来进行感悟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最重要的能够坚而实施在自己的身体上，我觉得彰显出效果。而接下来我觉得剩下的那70%也好，或者说50%也好，就是时间的一个积累，因为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0: 对，是的，谢谢老师。所以我的体会是，只要按照你王康老师的所教导的那样去做，也就是说简单的动作要重复做，重复的动作要坚持做，同时呢还要认真的去实践，我相信天下没有养不好的病。所以说铁棒磨成针，功到自然成，有钱没钱都能收获健康。
1: 您说的太对了，您说的也太棒了，真的天底下没有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准的方向。为什么我们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到底是选择去养身体，还是选择呢去治疗疾病？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身患有疾病的人他的一个抉择，非常关键的抉择。而且你刚才说出了一个核心的内容，那就是我们成功的秘诀，简单动作重复做，重复动作坚持做啊。这句话其实你深刻的去领悟，其实它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且在积累的过程当中呢，是让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动作方法养生归结在一起，达到这个量变而形成质的一个飞跃。
0: 好，谢谢。

0: 老师，
1: 嗯，
0: 我的感想是，疾病带给人们灾难，人活在痛苦与绝望中。
1: 嗯，
0: 王翰老师也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
1: 嗯，
0: 人活在阳光中，强康带给人们祥和与健康，人活在快乐与幸福中。
1: 嗯，
0: 王翰老师，你的学识很渊博，使我很敬佩，你的经验也很丰富。我还有一个问题，
1: 您说，
0: 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或指点。
1: 好的，你讲吧，什么情况？
0: 就是我得了这个病以后，
1: 嗯，
0: 我的方向对不对？
1: 我刚才讲了，方向很明确了，要不没有30%的这个起色，还要给你一个健康的引导。这个您不用担心，如果有一点点啊方向不对的地方，我马上会指出来。
0: 就是我想请你谈谈这个看法，
1: 嗯，
0: 对不对？
1: 我不知道我刚才讲的您是否都听明白了。
0: 已经听明白了。
1: 因为为什么多年的湿疹它一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均不见效，现在我们通过调理脾胃，健脾利湿，然后增强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生活有规律，心态好，再有呢饮食加上运动，把我们的整个体能和体质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说这个病啊，它真的不是治好的，它一定是体能体质好了之后改变了整个内环境，加强了代谢，所以说才把病消灭掉的。这就是养与治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像你刚才所总结下，就是天底下没有养不好的病。
0: 好呢，
1: 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啊，这是实打实的落地有声的。
0: 是的，
1: 嗯，
0: 是的，对。祝王翰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0: 全家幸福。
1: 谢谢。
0: 在此，
1: 嗯，
0: 谢谢强康，祝强康事业大发展。
1: 好的，
0: 祝强康明天更美好。
1: 好，不管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方法多么的简单，大家一定要珍惜，因为越简单的方法，可能越会给我们变现出巨大的能量来。所以今天我听到了您的声音，真的是很高兴。也希望啊，您老人家能够身体永远健康，健康快车永远载着你，也祝愿您以及您的全家能够永远幸福，好吧？
0: 好了，谢谢。
1: 嗯，多保重啊！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啊。
0: 好，谢谢。
1: 嗯。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白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你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欢迎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欢迎好朋友们走进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节目的开始，侯岩依然要把3种互动方式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打通热线之后，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3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 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以上三种方式呢，是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互动的一些参与方式，同时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24小时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海选通道，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很激动，但是咱们得行动起来，所以可以赶快录制一下短视频，或者呢是翻看一下之前有没有让你特别满意的短视频，如果有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了，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所以今天想唱什么，想听什么，一段唱腔之后，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一段戏曲联唱。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别自己在家里头唱，咱们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在录制的时候咱们要带上伴奏。另外好朋友们，除了可以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的话，我们录制的时间呢可以限制到5分钟之内，所以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好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唱的段子都有哪些。首先有请这位李老师。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老爹爹莫动怒"，他的声音还是比较适合唱这段戏啊，特别适合唱豫剧严派唱腔，他的声音很清秀，对不对？所以在演唱的时候，找到适合自己的唱腔，唱起来会轻松，听起来大家也会觉得哎，唱得不错，要为他来点赞，对不对？特别是对于咱们的豫剧严派唱腔，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就要把这样的一种清新秀丽、细腻传神这样的一些唱腔特色，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给它呈现出来。而且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豫剧严派唱腔每一处它都体现出了精细这两个字，对不对？每一句的唱腔，包括每一个声韵，甚至到每一个音符，都是经过反复的去琢磨、去推敲。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十年磨一戏，所以唱段我们要多听多唱多琢磨，在听在唱在琢磨的过程当中，去体味剧中人的此时此刻的情绪状态，然后呢给它呈现出来。对于各位来说，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唱咱们的豫剧严派唱腔呢？也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可以拨打电话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包括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老爹爹莫动"。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爹爹莫动怒。如果你也会唱，你也爱唱，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576，或者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请出一位赵老师，今天他要演唱的是《泪洒相思地》当中的唱段。

梳妆，我为他

0: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这位赵老师，今天通过咱的节目呢演唱了泪洒相思地当中的这段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骗，想要唱好这段戏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18个排比句，这种情绪状态是层层递进的，要抒发剧中人的那种悲愤，所以呢演唱的时候我们是要有层次的，是要有递进的感觉，演唱的时候那种情绪状态表演要柔和在一起，这样才能够打动自己的同时打动身边的观众。不知道刚刚赵老师的唱有没有打动到您呢？这是一段反串的表演，在听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现场的这个阵阵掌声哈。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虽然没有听完，但我相信已经打动到了收音机旁的您。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聊一聊您在听完这段唱之后的感受，同时也可以把一些建议给到我们赵老师，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对于好朋友们来说，如果这段戏你也会唱你也爱唱，也是欢迎大家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泪洒相思地》当中的唱段。
1: 一场噩梦惊朝醒，满腔热望啊啊！

0: 这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泪洒相思底》当中的一段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骗，层层递进的抒发了此刻的这种悲愤，对不对？而且大段的哭唱也是把这样的一种氛围推向了高潮，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把握住人物他的这种情绪状态的层层递进。在演唱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或者是演唱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大家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啊，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对于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也会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所以呢，欢迎大家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当然了，更期待着好朋友们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当然，我们更欢迎好朋友们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的一段《十八扯》。
1: 小姐。
2: 哎

0: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担，虎牢关，那个娶妻名叫个木桂，生下一花木兰，
1: 哎呦，花木兰好。

0: 柴人，他来来下瓶来，柴来个来媒婆。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湖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来进行展播，届时也欢迎好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根旺老师的一段《石宝关》。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x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2: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1: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2: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1: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2: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1: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

0: 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三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1: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0: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1: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0: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1: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0: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1: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0: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3元就能让三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710-0578找健康顾问说1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1天3.3元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三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3样全有，算下来1天才3.3元，这个账您随便算。
0: 是的，1天3.3元，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3元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1: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710-0578，跟健康顾问说1天3.3元，400-710-0578，400-710-0578。
0: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我跟您保证，这可不是那些地摊上随便买的那种小玩意儿，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那字儿印的跟小号拳头那么大， 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的

0: 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它还特别聪明，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1: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0: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儿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1: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就不用跟他废话，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块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0: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710-0578跟健康顾问说我定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别磨蹭，400-710-0578，400-710-057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